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九一五早安节奏。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在没张惠妹8:04，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Travel 9:15早安节奏，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早上，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我的 DJ Alan。今天我们的9:15广播应选商城6/28年终大促全场八折正在进行当中，为各位推荐的是买一送一的纪梵希的散粉和兰蔻的大粉水，而且呢是新品的包装，买一送一的价格到手呢是206.4元。而且呢这个是新期的一个特价哈，上海发货啊，现货速达。兰蔻全新的大粉水水光跟我们的红敏肌说拜拜，零添加酒精肌肤的快乐水。压力大大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肤的问题就会出现，开启我们的肌肤的一个情绪的正循环，让整个的皮肤稳定下来。配方也升级，99%的高纯透明质酸钠，还有欧锦葵精粹，100%的受试者是敏感肌，97%的天然的来源成分跟零添加，这一款呢应该是明星产品了。那今天呢买一送一的价格只需要206.4元。那另外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眼霜，买一送一的价格呢是这是一个面霜，买一送一的价格是959.2元。

元的价格。而且呢是送海蓝之谜的一个礼袋经典面霜六十毫升一瓶，两瓶到手价格959.2美。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原选商城当中进来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推荐和618大促的买一送一，像 SK2 的光子小灯泡，买一送一的价格到手两瓶559.2元。SK2 大红瓶的面霜80克，本精英跟滋润的版本买一送一，价格是530。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偷心，还有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的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重磅利好消息，叶志峰V1 品质硬装原价是一瓶1599元，现在的限时只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的硬装。而且呢，喜欢顾家家居的朋友，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只要599元一瓶的 ENF 环保的板材定制，限购30瓶。现在到店呢，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的福利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高考那一年的暑假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有朋友说呢，记得当时的面瘫了，去扎了一个月的针都没有军训啊。还有朋友说呢，在我妈的蛋糕店天天跟着做点点心啊、面包啊，还有月拆那个月饼盒。也有朋友说呢，把头发剃成毛寸，上学的时候呢长2个月的毛寸跟李宇春一样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但是感觉很酷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有朋友说到，说呢找地方去打工了，打个3个月的工，去啤酒城打工，这很有青岛特色啊。你还记得高考那一年的暑假你都做了什么事情吗？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说说看。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叶之峰唯一的品质硬装，原价是每瓶1599元，现在限时只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990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的硬装，只需要拨打4008091099。所谓的人生

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感谢周杰伦的轨迹。最近呢，青岛的第一海水浴场正式的开放，运营的时间持续到10月31号。浴场一开门呢，常年守护在海边的巧克力大爷再次成为了亮眼的风景。一身古铜色的肌肤，体格健硕是他们的标志，每天准时都会在沙滩运动，下海游泳。这群大爷一年四季都坚持海边的锻炼，不少人会自发组织志愿的救援队啊，日常负责安全的劝导施救落水的人员，清理海面的垃圾，稳定常驻的身影也被游客网友调侃成为海

边定点刷刷新的一个 NPC 啊。如果外地朋友或是我们青岛的朋友啊，去了第一海水浴场，一定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亮丽的风景线。回到音乐当中，要听到是来自梁静怡的《再也没有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节奏随心，自在随身。

0: Careless Song 来自 Harry Styles， 在8:50跟您分享。今天我们的915广播员选上城迎来了618的年终聚会，全场8折的优惠，各位可以进来看看我们的美护产品，像兰蔻的精纯只需要79.9元，那另外呢纪梵希的散粉是买一送一的，01号的这样的一个4号是159.2元买一送一，还有就是兰蔻的新版的大粉水400毫升买一送一，只需要206.4元的价格就可以拥有了。那另外呢还有包括像 SK2 的小灯泡， SK2 大红瓶也是买一送一，还有科颜氏的保湿面霜以及纪梵希的全能的乳液都是买一送一的。赶紧进入到我们的618大促限时特价的活动当中来，在你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员选商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界面当中来看看有哪些美户的大牌是各位所需要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5早安节奏。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1，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健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618在这个大庆中年中的时候，我们叶之峰的优惠都有哪些。
2: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万红。那我们今天节目期间为9:10到9:40这个时间段啊，今天直播期间半个小时呢，也给大家带了一些装修的一些知识点，以及我们本场直播给到我们915听众的专属优惠的一个加持。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来到6月左右的时间段，其实咱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多都是这种没有那么当下着急去动工开工，可能最快也要赶到这种8月9月这个时间段去做开工。那你像在6月这个时间段，作为我们业主的话，应该提前去做哪一些的准备工作？我觉得装修这个事项啊，至少它是这种比较流程复杂，事项比较居多，而且支出费用比较大头的一个装修的一个事项，作为咱业主的话，至少给自己留出3个月或者半年的一个时间段，提前去了解整个装修市场。那我们今天在直播期间时间段呢，你有任何的一些装修问题，或者想了解有关于自己家里的装修事项的一些这个设计呀、方案呀，包括选材用料以及价格等等一系列，咱也可以凭借我们为直播期间的听众朋友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我觉得你在前期这个时间段，如果能够提前去了解装修的话，对自己真的是受益非常大，因为你在多项对比装修公司当中，你会能够挑选出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咱去装修一套房子都会规划到未来10年甚至20年以后的入住生活，所以说你要把你未来以后的入住生活的方式啊，包括能够用到的一些设计，在这次房子装修前期就要跟设计师沟通好。所以设计方案这一块是尤为重要，尤其家里户型面积不是特别大啊，或者说公摊面积比较大，想好好利用一下家里的储物的一些收纳，让它每一个平方发挥到它的一个最大价值化。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家里的房子怎么去做空间的设计改造，或者说家里是属于这种小套一的户型，想改造成套2，或者套4想改成套3啊等等，想做开放式厨房，想做这种干湿分离的卫生间，想客餐厅打通的这种阳台的一种打通的一些设计，一体化的设计的话，今天在本场直播，咱可以通过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一通免费电话，您可以提供您的小区名字，或者说咱有户型图的话，打这通电话，到时候跟老师加个好友，直接甩一下您的户型图啊，有方便上门量房的话也可以上门量房，我们能结合到您的实际房型和对您这一套房子入住人群的生活方式，为大家免费制定家里的空间的设计改造，也就是大家所认为我今天凭借电话一通免费的电话，没有在叶之峰交钱就可以了解到家里的设计啊，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一通的电话可以直接去约拨打，只要2年之内有计划做装修打算的，不管户型面积大小，只要想

我打，只要两年之内有计划做装修打算的，不管户型面积大小，只要想这个房子可能在七月份八月这个房子可能在七月份八月就确定好到底要装不装。那这种情况其实业主有一旦有装的一个小心思的话，他就会想考虑，哎，我这套房子要是真装的话需要花多少钱，对不对？那你这个花费的一个费用咱肯定要去做详细的一些考察，包括您这个房子当中能用到多少的一些材料，多少的工程量。所以今天直播期间我们满足大家啊，不管说是当下装还是明年装，你只要是想了解家里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落地报价清单是多少的话，直接通过400-809-1099 400-809-1099打这通电话，老师会给您去做价格的一个合计啊，给您会合计出高中低档的一些报价，里面有具体的包含明细，包的全且透明化的这么一份报价清单。那这个是我们直播期间给到915听众纯免费的设计方案跟报价。另外如果说这两天有时间的朋友们想来叶日峰门店实地转一转的话，我也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实地做考察，因为我们在线上跟大家说的再好，说的再天花乱坠，不如大家实地考察，眼见为实。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叶日峰这家装修公司整体的一些这种规模，包括我们的一些选材用料品质，这些质量，包括不同风格的样板间。那当然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想来门店考察的钱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先打一通电话，你来电之前打这通电话对您的这个装修收益非常大。因为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只要有装修需求，先不考虑最终能不能在叶日峰装修，这个东西无法去确定，但是你只要有装修需求的想法，今天凭借节目期间的这个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到店来了解这个房子可能在七月份八月这个房子可能在七月份八月又确定好到底要装不装。那这种情况其实业主有一旦有装的一个小心思的话，他就会想考虑，哎，我这套房子要是真装的话需要花多少钱，对不对？那你这个花费的一个费用咱肯定要去做详细的一些考察，包括您这个房子当中能用到多少的一些材料，多少的工程量。所以今天直播期间我们满足大家啊，不管说是当下装还是明年装，你只要是想了解家里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落地报价清单是多少的话，直接通过400-809-1099 打这通电话，老师会给您去做价格的一个合计啊，给您会合计出高中低档的一些报价，里面有具体的包含明细，包的全且透明化的这么一份报价清单。那这个是我们直播期间给到915听众纯免费的设计方案跟报价。另外如果说这两天有时间的朋友们想来叶日峰门店实地转一转的话，我也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实地做考察，因为我们在线上跟大家说的再好，说的再天花乱坠，不如大家实地考察，眼见为实。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叶日峰这家装修公司整体的一些这种规模，包括我们的一些选材用料品质，这些质量，包括不同风格的样板间。那当然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想来门店考察的钱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先打一通电话，你来电之前打这通电话对您的这个装修收益非常大。因为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只要有装修需求，先不考虑最终能不能在叶日峰装修，这个东西无法去确定，但是你只要有装修需求的想法，今天凭借节目期间的这个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到店来了解装修，可以直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给到大家，不捆绑任何消费。而且您到店领的同时还会给到你一张抽奖卡，这个抽奖卡可以抽取我们针对915听众设立了一个大奖的一个活动，就是凭借抽奖卡可以有机会抽取到我们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的摇摇椅啊。这个在线下门店单独都是单独售卖的，而且我们线下门店有很多去配备家具的时候单独去选购一个这种的单人的一个沙发椅跟摇摇椅是差不多的啊，都是单独花钱3000多块钱。那今天直播期间我们在进线的听众朋友当中到店去参与这个抽奖，我们是可以直接免费抽免费赠送，而且抽奖时间已经公布了啊，就在我们的本周周日下午的2-3点左右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咱还没有到店去参与这个抽奖卡的听众朋友，直接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预约报名，参与到咱此次的这个到店的大奖抽取的活动当中啊，只要你抽中那你就可以直接回家，而且这个中奖几率非常的

告，针对于咱们的广播听众朋友去设立这么一批大奖的抽取啊。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重中之重的一个点，那我们现在是我们618年终大促的一个活动啊，我们618年终大促也是一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候，给大家去推出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有很多对于优惠价格比较感兴趣啊，尤其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他现在想选择这种灵活性更高的一些装修产品，比如说有一些业主他这个房子啊，他想考虑做有没有纯硬装大包的装修模式，或者说哎，有没有说能有一些配备的一些家具的一些秒杀啊，包括一些定制的一些折扣价啊，或者说是哎，有没有说不限户型面积的一些优惠套餐，今天您所需要的这些想法，我们有一款产品是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的一个需求的，几乎说是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啊，而且不限户型面积啊，就是我们的V产品的限时回归。我们这款V产品它就是采用这种纯硬装大包的装修模式，灵活性极高，而且性价比很高，用的都是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材料品质。但是这个V产品我跟大家说实话，它比较适合咱自住房子的一些标准，不适合做出租。如果您考虑做出租的话，这个用材用料的标准我感觉有点高，您有点不舍得花这个钱。但是对于自住的话，你要是说自己住啊，想做婚房装修、改善型居住房子啊，这种学区房装修，或者说给老人去做适老化设计，那这套房子装修的性价比绝对是非常高的。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卫浴产品啊，卫浴这款产品它纯硬装，而且属于这种一二线知名大品牌，从前期设计到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家里的人工费啊，整体的这个辅料费啊，全部配套我们的这个价格当中套餐当中，而且施工师傅呢，作为我们这次618年终大促，联合我们的媒体广电，我们在直播时间段限量征集五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也就是说，你今天在打电话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你可以享受媒体广电监督的样板间，只有五个名额。作为媒体广电监督名额当中，你的施工标准技术会更高一些，而且价格会更实惠一些。那它这款产品用的全部都是金牌的施工队参与到此次监督样板间当中，而且你的辅料有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石膏板等等一系列该用的一些辅料材料。不管您的户型面积大小，今天本场直播唯一产品通通给大家配套齐全，此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的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一些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等等，就是您这套房子装修能用的一些主材、建材，一线知名大品牌，您是可以灵活性做选择的。那这款卫浴产品在线下门店一直都售卖的非常火爆，但是这款卫浴产品再也没有回归到我们的一个这个以前的最低的折扣价格。作为这次618又联合广电做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给大家拿到了限时回归的超底价。这款卫浴产品有一个原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原价是1599元一平，今天直播期间打4008091099，预约报名限时一平优惠600元，也就是说您的折扣价格今天凭借热线电话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超底价只需999元一瓶，限时放送啊，999一瓶的价格，但是只有在本场直播进线前五位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过了五位之后，包括线下门店的听众朋友，统一按照线下官方价1599元的价格去做售卖的啊，所以今天本场直播您占比优势非常大，价格占比优势非常大啊，4008091099先抢占999一瓶的一个价格。另外，我们不光是有价格直降的优惠，我们今天本场直播还给大家做了将近这个80000元的一个增配产品的一些赠送，其中有赠送10000元的家具券，可以后续让您去添置家里的一些软装家具，还有10000元的定制券，这个都是额外赠送给您，您到时候您看看想怎么使用都可以啊，灵活性是比较高的。另外，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我们的烟机、灶具和水槽，品牌都是老板和方太，这样您的厨房卫生间几乎是不需要添置任何东西，就添点锅碗瓢盆就可以，我们该给您配备的一些大件东西都配备齐全了啊。然后另外，我们不光给你送烟机、灶具、水槽这一外，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如果说你是老房翻新啊，为什么重点提老房翻新呢？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调查，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其实还是很多老房居多的一些人群居多，那你像老房的装修必然会比新房

装修价格要偏高一点。高在哪？因为老房有可能会面临的更换门窗和地暖的一些费用，这块如果说要做更换的话，其实价格也不低。所以今天本场进献老房翻新的业主在报名参与到唯一产品的样板间征集名额当中，您可以享受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块钱的优惠啊，这是额外给老房翻新单独申请的一个优惠。那你想咱这个唯一产品家里装修该包的东西包了以外，还需要配备点什么？其实我觉得能配备的就是大家的几件家具。那今天家具这边呢，有没有给到咱915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有啊，可能今天优惠内容政策比较多，有的朋友们记不全啊。你要真记不全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跟老师预约沟通，让老师给你整理出来啊。我先给大家过一遍捋一遍。你像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唯一产品我们有一个家具限时秒杀，性价比非常高啊，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家具秒杀价，而且都是一线大牌，是顾家新选推出的一些家具。今天本场直播啊，作为咱选择唯一套系了解的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的人群啊，打4008091099的进线可以参与到原价3000-4000块钱的一个顾家床垫，本场直播9.9元直接限时秒杀。你自己去买床垫，床垫是很贵的，而且对于床垫需求品质也很高，今天直播期间9.9元直接让你秒杀。如果有需要的话，打电话去报名做咨询就可以。然后如果说您需要购买床的话，本场直播也是999元可以直接秒杀价值4000-5000块钱的一个床垫啊。还有999元限时秒杀餐桌啊，可以限时秒杀餐椅，四把餐椅一整套，包括我们的一些茶几等等，都是限时990元直接秒杀，但是床垫是9.9元直接可以给你做秒杀的啊。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对于我们想灵活性追求比较高的，因为有一些业主我们知道你想做一些小资小调的话，他会比较倾向于自己去购买软装家具。那如果说你小部分的家具您可以在我们这挑中的话，你这些家具可以直接参与秒杀。如果说您是觉得家具都需要交给装修公司的话，那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床垫餐桌四把餐椅等等，你都可以花这个钱去秒杀。总共下来你的这家具才5000-6000块钱，给你配套的都是大件，而且都是一线大品牌，而且你这个家具即使说配套齐全的以外，你的性价比也很高呀，对不对？你该有的东西大家东西都配备齐全了，你的价格而且浮动不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秒杀。因为考虑到家里现在装修房子，尤其对于咱自住房子标准的业主，定制储物空间需求收纳会比较居多，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我们给大家拿出了一个定制的秒杀价，限时啊，限时限量，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参与定制顾家品牌 ENF 等级的最高板材运营级别的599元限时秒杀，限购30个平方啊，所以说它的性价比很高。你想追求这种 ENF 等级的环保系数，而且能达到运营级别的，又是属于大品牌，线下门店包括咱青岛一些零售门店，基本上折扣价格得1000多块钱一瓶。今天本场进线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价格占比优势很大，599限时秒杀，限购30个平方啊，所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但是这个户型呢，对，这个唯一产品呢是不限任何户型面积的，你30-40平的户型想选择也可以报名参与，你200平以上的户型想报名参与也可以啊，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是南是北李沧崂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只要你是具备新房或者旧房翻新的人群，你想咨询家里的一个装修事项，想抢占本场直播专属的优惠政策，直接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就可以啊。当然大家不用有任何的一个担心跟顾虑啊，会害怕这个唯一产品有没有增项啊，大家有没有考虑最容易产生增项的项目在哪？其实就是在家里的水电工程，我们能够确保的是你的施工是达到零增项，而且你的水电是真正实施一口价的装修模式。水电一口价不是说口头承诺给你写入到纸面合同具有法律效益的，一旦产生被动增项，业主不需要掏一分钱，而且由全程由业主方自己来承担，所以说足够给您一个更放心够兜底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作为今天本场进线的听众朋友，你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是不是打了电话就非得让我在叶之峰选定装修交钱呀，没有强制消费这一说。而且咱直播这个时间段是作为我们媒体官方直播间，你今天所打的这通电话我告诉大家是免费预约报名参与的，你只要有装修需求，想省钱，想要装修中高端往上走的品质，想花性价比的一个价位，那你打这通4008091099就是把优惠内容政策的一些机制算。

0: 到自己的手里，那你后续要不要在叶日峰签约交钱，看你自己的个人情况。如果您觉得，因为你打了电话也是要在叶日峰先了解的，你了解完之后你觉得合适，那你后续你要装修的时候你就去推进就可以。那如果说你在打完这通电话把优惠占名额占到手里之后，你来叶日峰了解完觉得不合适或者不装了，那你这个电话也是可以直接免费给你取消掉的，不会有任何费用的产生啊。400-809-1099 400-809-1099打电话预约报名参与就可以。
1: 是的，正在开着车没有听完全的，完全的可以先打电话400-809-1099。那其实我觉得这次活动呢，听下来啊，然后就是跟之前相比，之前可能整仅是针对于家装这件事儿。那在618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家装和家具，都一块儿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优化的这个赠送和优惠。
0: 对，
1: 所以大家要趁着618的这波优惠的时候先拿下。当然我知道现在是毕业季，肯定大批都是需要的，您可能考虑到天气啊各个方面，没事儿，您先打电话占一下位置，不是说今天就必须要签，这个是你要明白。400-809-1099
0: 400-809-1099啊，我们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我们是给大家给听众朋友专属去把价格打下来，但是您的装修材料的品质、质量、用材用料以及保障是完全没有一点降低。而且大家记住，你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真的拿起手机拨通了400-809-1099的进线，那也就意味着你所拿到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比你后续自己直接去叶日峰门店所拿到的力度要大。那有的朋友会想，我今天收听的节目，我知道你们节目期间有什么一些优惠政策啊，但是我房子不着急装，我先不打电话，我回头直接去叶日峰线下门店，我提一下这个优惠，他肯定会给到我啊。有这种业主真的是有过这种行为，就是听了节目不打电话，但是真的是去到线下门店想要直播期间的一些优惠那种政策。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节目期间一直要强调大家要去打这通电话呢？大家今天在直播期间打了这通电话，你是直接做信息的一个跟进的，它会自动跟随到你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到你的信息当中。我们这个信息的重要性是做什么呢？您到店之后它会核实您的信息。大家都知道，我们只要节目一旦开通，一定是叶日峰全渠道优惠折扣最大的时候，而且是限时限量。如果您自己没有打电话直接去到线下门店，我们到店之后直接核实您的信息，后台没有去查询到你打过这个电话，那您即使说您知道这个优惠政策，你也享受不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占比优势最大的一个点。你只要打了这通电话，你一定是整个叶日峰全渠道拿到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优惠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当然呢，如果咱房子是具备量房条件的话，我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咱可以去上门给您实测实量一下，尤其是买的二手房过户到手中的。因为现在大家买毛坯的这个占比数量跟买二手房过户的这种数量占比的话，毛坯房还是占比比较少。那不管说是您是毛坯房还是买的二手房，那作为我们房子交付当天是一定要去验收整体的房屋的内在情况的，尤其老房子二手房的，你不知道你上一套房子入住的人这套房子有内在有什么问题，老化程度怎么样，距离上次装修多久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检验一下，就跟人做体检一样，你要去检验一下你房屋的一些内在结构，房屋的一些66个一些节点，声光水气彩色行风的一些

根据您的需求给您去方便做后续的一些方案跟报价。当然我们近期这段时间也有很多的一些回迁房准备交付啊，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张村和枯桃那边前两天抓阄啊，估计可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可能就回迁房就到手了，就去交房了。那所以这种很多回迁房的业主的话，在今天此时此刻如果说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记住啊，我们有很多回迁房专属的一些团购优惠价，作为咱的915听众朋友预约报名的话是可以直接去做享受的，比你自己直接去选定装修性价比较高，因为你享受的是团购价，团购肯定优惠力度更大一些啊，也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预约报名。我们的节目时间到9:40就正式结束了，距离结束还剩不到7分钟的时间段了啊！我看后台已经有进线的听众朋友了，如果说还没有去打电话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预约报名，因为作为这次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名额户数非常是有限的啊。有的朋友们会问，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有什么优势？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点，很简单明了啊。作为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话，第一个优势，你的这个房子装修啊，参与到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你的房子整个施工包括跟进是由我们媒体广电的主持人以及第三方的这个负责人是全程跟进你的工地巡检的，尤其适合于你这种是上班族的业主，没有时间去来回奔波工地，或者说您是属于装修小白，不太懂装修施工技术标准的，看不懂施工的技术好坏以及它的一个达标，所以你今天如果说能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当中，这些点你都不需要担心，会有我们的第三方以及我们的媒体广电主持人全程给你去做工地的跟进，到你的施工结束之后啊，而且你的这个过程当中完全不用担心有一些增项、偷项、漏项、偷工换料的这种情况，毕竟是亮相在媒体广大的这个公众面前，你的装修是我们媒体去做装修的一个保驾护航，所以说这一块施工标准技术会更加高一些。然后第二点的优势就是，作为我们这次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你所拿到的一些材料都是厂家直供的一个集采价，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这次给到大家拿到999一平的价格真的是超底价，零利润啊，装修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们只限量征集5套名额，在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所以说能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打到超底价的一个费用啊。然后第三个优势点就是，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能够入选我们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话，你是可以享受的一些这个质保一些这个升级啊，超长的一些质保升级啊。然后第四个点就是，作为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话，你一定记住的一个点就是，你的施工标准会更高于我们正常的施工标准，从严把控，工艺更加精益求精啊，因为叶日凤本来的施工技术标准工艺就很高，那这次作为媒体监督征集的样板间，它的施工标准就是会更高一层啊，所以说有这方面哎觉得比较合适的话，可以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啊，4008091099。那最后的倒计时5分钟的时间不到，我们再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本场直播专属的优惠内容政策啊。如果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在40分之前打通，过了40分之后我们电话渠道就关闭了，所有的优惠内容政策就收回了，也没有限时低至999一平的一个价格了啊。今天本场直播所有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不管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凭借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可以在叶日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免费做整体的设计方案规划以及装修的一个费用报价，可以让大家提前去了解装修市场。第二点，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预约报名4008091099的进线，到店是可以直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另外到店之后还可以参与到大奖的抽取，于本周周日啊进行大奖的一个公布，所有进线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的抽奖过程当中，凭借一张抽奖卡就可以去做参与啊。周日我们会进行大奖的公布，看看我们大奖花落谁家，如果抽中的话是直接免费带走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消费啊。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唯一产品的限时回归，我们现在当下是618年中大促，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去做了一个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量征集5套名额，在本场直播过程当中，然后这款唯一产品它的是属于这种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今天直播期间限时
这个一瓶优惠600块钱，原价是1599元。今天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到手折扣价格只需999元一瓶，限时福利放送啊！给大家包前期设计、技术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

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等等，全屋的主材建材一站全含。另外，在拿到999一平的价格当中，还额外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以及10000块钱的定制券，可以灵活去做使用。还给大家额外追加赠送烟机灶具和水槽，以及我们的家具的秒杀价，999直接限时秒杀顾家的床垫，999元可秒杀顾家的床。顾家的餐桌、顾家的一整套的四把餐椅以及茶几等等，也可以累计叠加共同去做秒杀啊。然后定制还有一个秒杀价是599一平，板材是熨英级别最高等级的 ENF 等级，限购30个平方，而且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管你是40-50平的户型，还是说100-200平甚至面积再大一点的，只要想考虑做这种唯一产品的，想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的户主当中，想享受999一平的折扣价格，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当然打了这通电话不代表又一定一夜之风签约啊，咱只是说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把优惠内容政策攥到自己的手里，后续要用的话你就使用，不用的话你就取消掉就 OK 了啊。确确实实是给大家自己省的是真金白银，比你自己去夜之风门店优惠力度折扣要大啊，所以说要把省钱的机制攥到咱自己的手里，你还可以正常去货比三家。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抓紧时间预约我们的热线电话，抢占本场的优惠内容政策。当然大家有没有听清楚的，或者说想了解深入了解唯一产品的一些包含项目以及选材用量，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免费的，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还在为装修的预算发愁，还在跑建材市场。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重磅好消息，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一瓶，现在是直降600，只要999一瓶，没听错，999重新回归，还送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门窗地暖限时直降6000，顾家家具9.9元秒杀床垫，999秒杀床餐桌餐椅，包括环保板材599一瓶。到店不管签不签约就送乳胶枕，抽中送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40080910099。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10:02，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流行 ING。问候此刻打开收音机或者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每一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从这一刻正式开启。10点到12点，我们只负责把你喜欢的或者可能喜欢的歌，一首一首送到你耳边。

接下来流行 ING 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情绪学校》是旅行团乐队于2022年3月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曲以身体及一所情绪学校为创意，将愤怒、悲伤、快乐、宽容、乐观等情绪拟人化为班级里的不同角色，用轻快流行的曲风探讨情绪接纳与管理。我们一起来听。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

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了解915音乐商城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活动。疯狂618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那么即日起到6月18号，915音乐商城全场8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这时段要跟大家具体分享的好物呢，是兰蔻精纯永纯釉，每支呢是6毫升，6色可选，官网价每支360元，那么现在的秒杀价每支只要99.9元。它包含大热色号196号、大热色号275号，还有大热色号279号、188、291和281，6款经典色号可选，自用或者是送朋友都非常的不错，趁活动的时候可以囤货。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兰蔻精纯裸唇釉每支8折到手价7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老板清仓纪梵希4宫格散粉01色号，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到6月。现在呢，我们是买一送一，官网售价每个是590元，那么现在秒杀价2盒199元，8折到手价2盒159.2元，平均呢每盒79.6元。它是由蓝、绿、紫、白4色构成，蓝色提气，绿色盖红，紫色修黄，白色增白，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打造自然粉嫩且充满透明感的妆容，不仅是定妆散粉，更是修饰肤色的利器。它不堵塞毛孔，自然不厚重，保持长时间不脱妆。今天的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2盒159.2元。接下来的这款好物呢是兰蔻全新版大粉水，每瓶是40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官网售价每瓶485元，那么现在秒杀价2瓶只要258元，8折到手价2瓶206.4元。它主打强效补水和长效锁水，透明水状质地，清爽易吸收，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性肌肤和敏感肌的小伙伴，不仅补充流失的水分，还能帮助修护受损的皮肤，让粗糙暗沉一扫而光。它是一款集补水、锁水、修护于一体的明星柔肤产品，无论你是干性肌还是敏感肌，它都能给你带来贴心的呵护。说到这里呢，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以及兰蔻全新版的大粉水，其实我本人也是在用，效果真的是很不错，尤其是现在趁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囤货。这里依然是915流行 ING，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大家听到的这首《岁月轻狂》是李治廷演唱的电影《岁月神偷》主题曲。这首歌曲于2009年11月收录于其首张专辑《今天开始》。这首歌曲以诗意意象，如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回望青春的自由，迷惘与无悔。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1: 这里依然是915流星 ING。那么，下面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戴佩妮的歌曲《水中央》，是她2003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对不拖泥带水感情的态度。歌词中如风若没有方向就不要阻挡它的去向，也是体现对自由与界限的追求。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潮，我们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因 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还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我们再来了解有关叶之峰的一些优惠活动。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您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您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通通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电台有人点播。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流行 ING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愿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

欢迎大家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那刚刚我们重温的是来自杨千嬅的经典歌曲《大城大事》。来关注915为大家定制的6月份的行程。那6月19号到23号跟随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这是915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6月17号到21号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暑期游。

也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也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姐，电话详询85702926，85702926。姐，电话详询85702926，85702926。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乌克丽丽》。那来关注915好物商城618年中大促囤货节火热进行中，那即日起到6月18号全场8折超级折扣，还有超值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很多的产品呢都是一降到底，而且呢部分商品呢还有限量秒杀。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包括了像是兰蔻精纯裸唇釉，那八折到手价79.9元，六色可选，还有老板清仓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零一色号，那效期呢是到27年的3月到6月买一送一，八折到手价两盒159.2元，还有兰蔻全新版大粉水买一瓶送一瓶，八折到手价两瓶206.4元，海蓝之谜经典型精华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八折到手价两瓶959.2元，还有老款清仓迪奥凝脂恒久粉底液，效期到明年的7月，那八折到手价150.4元，雅诗兰黛修护五件套八折到手价799.2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Diamond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新房客，来关注七月份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那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七月三号到八号则是暑期定制云南亲子六日游，会走进大理和丽江古城等地。七月四号到八号则是动车往返特价首发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那七月三号到八号，那915贵州游会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等地。七月11号到13号则是暑期亲子三日游，三天两晚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那以上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915是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淘沙顾家的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那装修不花冤枉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抢定夜之风的优惠名额，先到先得，400-809-1099。

0: iMore Radio，
1: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

0: 威。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苏打绿的木吉他手阿福。
2: 我是键盘钢琴周年琴还有一些甲管乐手阿狗。
3: 嗨，大家好，我是电吉他手嘉凯。
4: Hello， 我是贝斯手心仪。
5: 大家好，我是主唱新风。
6: 想听我们的新歌请锁定。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

的第二团。以上的线路详情和具体的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开始懂了，我们继续来关注915为大家定制的六月份的行程。6月19号到23号，跟随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独家定制的是端午草原亲子游。还有6月17号到21号，跟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避开暑期拥挤人潮。那6月26号到30号则是915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超值特价。那还有是6月26号到7月3号备受期待的北疆双飞八日游。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关注叶之峰唯一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999元一瓶，用实在的价格为大家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那为了让大家更省心，叶之峰呢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家具券和10000元定制券，还有老板或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家里的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的床、餐桌、餐椅。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那来实体店还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够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新家。就从这次叶之峰的限时优惠开始，提前锁定专属名额，400-809-1099，400-809-1099。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九一五青岛最动听。

好的，告别了文艺广播鼎沸的怀旧时光，听完了凤飞飞的经典老歌的解读，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的915啊，在青岛最动听还是接着跟您听经典的老唱片。我是林飞，各位下午好。好了，进入到节目主题之前，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啊，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儿啊！别急，今天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1599一平，现在限时直降600，只要999一平，没错，

的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啊，都送给你啊。不仅如此，老板丰泰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具，9.99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一平，限购30平。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
2: 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3: 大家好，我是游鸿明，选择林飞，精彩无限。
2: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4: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大家都知道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在节目里面呢，都想要和大家分享一张不是那么主流啊，可以说呢有点冷门的专辑啊。因为我觉得有好多的一些虽然大家不太熟悉的专辑，但是呢也非常的具有收听价值啊。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歌手也好啊，唱片也好，它能不能走红，其实里面的运气也占了很大的一个成分啊。它没有走红，也并不代表说这个作品就不值得一听，或者说这个歌手就无足轻重，是吧？因为这里边因素有很多。那么为了不让大家错过太多这样的，虽然流传度不高啊，但是呢也很有这个收听意义的专辑啊，所以说我在节目里面就隔三差五的拿来一些啊跟大家分享。今天呢又拿来这么一张啊，这位歌手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报道台湾的老歌手，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他的这个影响力总是没有到达他该有的一个程度啊。他的名字叫江淑娜啊，没错，就是这个老版的电视连续剧啊《戏说乾隆》当中的那个春喜儿的扮演者啊。他不光是一个好演员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歌手。分享到的这个专辑啊，是1991年由点将唱片所推出的，叫《不要轻易说拜拜》。

1986年到1990年，江淑娜凭借《烟雨蒙蒙》《庭院深深》《琼瑶》剧集的主题曲走红，又靠半调子翻唱专辑收获了巨大的市场。1991年，点将唱片为她打造了全新的路线，推出了这张全原创的专辑《不要轻易说拜拜》。

我们听到江淑娜这一次不再局限古典琼瑶式的悲情了，转向了90年代都会男女情爱，聚焦感情里的犹豫、挽留、遗憾、背叛和自我和解。歌词呢也很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编曲融合了台式抒情、轻 R&B、流行慢板，摆脱了早期他老式老歌编曲的质感。我们听到了这首专辑的标题歌啊，是由姚谦填词，杨明煌作曲啊，两位乐坛的黄金组合加持啊，作为了整张专辑的情感主线。姚谦是以细腻的写实笔触写了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人们总轻易地说出分手，却忽略相遇难得，相爱不易，争吵里随意告别，

也是收起了早年清亮的甜声啊，以温润成熟的声线，把感情里面呢也是收起了早年清亮的甜声啊，以温润成熟的声线，把感情里面呢到直面背叛的伤痛。整张专辑的编曲都是非常的舒缓内敛，没有浓烈激昂的旋律，只用细腻的文字和温柔的唱腔来描摹成年人的感情心事。应该说这个专辑呢是见证了江淑娜跳出了舒适区，完成了从影视歌的女歌手到都会抒情女伶的蜕变啊，应该说是上世纪90年代台式抒情流行当中质感绝佳的一张冷门的佳作。我听过了专辑的标题歌啊，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蝴蝶飞远了》，填词人呢还是姚谦，作曲和编曲是蒋三省啊，制作人还是杨明煌。

是收起了早年清亮的甜声啊，以温润成熟的声线把感情里面呢到直面背叛的伤痛，整张专辑的编曲都是非常的舒缓内敛，没有浓烈激昂的旋律，只用细腻的文字和温柔的唱腔来描摹成年人的感情心事。应该说这个专辑呢是见证了江淑娜跳出了舒适区，完成了从影视歌的女歌手到都会抒情女伶的蜕变啊，应该说是上世纪90年代台式抒情流行当中质感绝佳的一张冷门的佳作。我听过了专辑的标题歌啊，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蝴蝶飞远了》，填词人呢还是姚谦，作曲和编曲是蒋三省啊，制作人还是杨明煌。

听完了江淑娜温柔挽留的不要轻易说拜拜啊，那么接下来的这首就是气质截然不同的蝴蝶飞远了，同样的是聚焦现代男女的感情故事，只是不再苦苦恳求对方留下，而是写缘分走到终点之后安静地目送爱人远去的怅惘。姚谦呢是以蝴蝶比喻转瞬美好的恋情，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歇斯底里，只有一个人独自守住所有的回忆。

此前的江淑娜呢是长期依靠两类作品出圈啊，一是琼瑶影视剧悲情主题曲，唱腔的是浓烈的哭腔，古风的悲情；二就是半吊子老歌翻唱专辑，主打怀旧复古的旋律。所以当时点将唱片的企划团队就决定彻底跳出旧有的标签，做一张全原创都会女性抒情专辑，聚焦90年代台北都市男女真实的现代情爱，抛弃古装苦情老式翻唱的套路，塑造温柔成熟内敛通透的都市女生的形象。所以整张专辑的就是设定了完整的情感叙事线啊，从争吵挽留、认清离别怅惘，再到独处寂寞、直面感情背叛，十首歌呢是走完了一段感情从拉扯到散场、自我和解的心路。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蝴蝶飞远了》是作为专辑的第二首歌，跟开篇的主打歌形成了一留一放的情绪对照啊，其实是企划预先规划好的单配，这个搭配曲目。词曲创作完全是围绕专辑整体叙事的命题完成。那么姚谦呢，当时是点将唱片核心的填词人啊，他习惯按专辑企划的需求去做命题作文，先接收制作人杨明煌的明确要求，就是写一段安静体面的分手，没有争吵，没有控诉，对方无声离开，只剩女主角独自回味过往，基调是清冷克制，不能有撕心裂肺的恋情，贴合江淑娜全新成熟声线的定位。那么上个世纪的都市情歌其实很少用蝴蝶写分手啊，大多呢都是用蝴蝶来写热恋甜蜜，是吧？姚谦这次是反向化用意象，蝴蝶象征短暂绚烂的爱情，相伴的时候成双的飞舞，缘分耗尽便独自飞向远方，不回头不告别啊，对应了现代人安静退场式的分手，就是没有激烈的决裂，只剩无声走远。所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源于当时都市常见的一种情感状态，就是很多的情侣不会撕破脸去争吵，只是慢慢的疏远，渐行渐远啊，最后默默的走散，当事人只能够独自收藏回忆。所以这种隐忍的遗憾啊，就是这首《蝴蝶飞远了》的歌词的核心内核啊，应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录制的时候啊，制作人杨明煌反复的引导江淑娜放弃夸张的转音和爆发，只用低声诉说的状态去还原成年人面对离别平静又落寞的心境啊。江淑娜的演唱也是非常的成功。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粉丝朋友经常说啊，说特别喜欢听你一边解读一边播放一张唱片啊，听完了之后呢，感觉跟以前听过的感受很不同了啊。是的啊，因为可能你不听我的解读啊，也许不一定会了解专辑在这个策划呀创意时候的一些巧思啊。那比如说江淑娜的这张专辑啊，整张专辑就是一套完整的情感叙事啊。我们听到第一首歌不要轻易说拜拜，是争吵里挽留爱人，第二首歌蝴蝶飞远了，是目送对方安静的走远，我们刚刚听到的那第三首啊，明月几时圆，视角呢就转为分离之后独自望月期盼重逢，它是连起来的一种情感，是吧？制作人杨明煌按他规划曲目呢，是情绪层层跌进，从当下的拉扯到接受离别，再到漫漫长夜孤身思念。歌名呢是借用了望月怀人的古典意象，区别苏轼的那个水调歌头的豁达，这首歌呢是聚焦了普通人的情爱当中绵长孤单的等待，就非常贴合90年代都市男女异地相思的一种心境。词曲团队还放弃了浓烈的编曲啊，走的是清幽简约的路线，跟整张专辑内敛克制的调性呢也是非常的统一。歌曲的词作者还是姚谦，曲作者和编曲者都是张弘毅啊。这首歌呢还成为了当年的一部电影叫《明月几时圆》的主题曲。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拿心去换》。前几首歌呢都还留有期待和温柔啊，到了这首《拿心去换》就彻底的戳破了感情里单方面奔赴的心酸。词曲创作都非常贴合90年代都市女性的心声啊，倾尽真心交付感情，对方呢却吝惜同等的诚意，歌曲写出了为爱卑微满心委屈的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啊，台湾都会抒情风潮兴起，乐坛呢不再只写传统琼瑶式悲情苦恋，开始刻画现代都市男女细腻现实的情爱困境。当时都市女性经济独立，却依然容易在亲密关系当中习惯性的全盘付出，爱的卑微，这种掏心却落空的情感状态是大量都市女性的共同的心声。所以说呢，唱片团队呢就抓住了这个共鸣点啊，打造了这首《拿心去换》，跟同期主打清醒放手、体面别离的歌形成了互补，完整的呈现了一段感情从挽留、别离、思念到认清付出失衡的完整的心路。在歌曲录制的阶段，制作人杨明煌刻意的要求江淑娜收掉早年演唱琼瑶剧集时候清亮外放带哭腔的演绎方式啊，全程压低声线，弱化明亮的音色，用温润和略带低沉的成熟的音色来诠释为爱卑微和隐忍的心境，隐忍的心境啊。而且呢，录制的时候呢还要侧重情绪留白，不把难过完全的宣泄出来，保留一种克制怅惘啊，应该说跟整张专辑内敛统一的气质是非常的贴合啊。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梦雨》，承接了前面的那首《拿心去换》的付出落空，转入了白日克制、梦里失控的深层的思念。歌曲的作词人是林秋离，曲作者是熊美玲啊。看到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出现在词曲作者一栏啊，就能够相信这又是一首精彩的好歌。编曲人呢还是孙重伟。

这首梦语啊，承接了上一首歌现实里爱而不得的失落。这首歌呢，是把视角转入了深夜的梦境，词人描绘成年人的情感伪装，白天闭口不提想念，入睡后梦里句句都是牵挂，编曲呢也是朦胧幽暗，江淑娜收住了浓烈的情绪，以低吟浅唱的方式唱出了那份只能寄托于梦境无人知晓的绵长的执念。

0: 大家好，我们是 LTG
1: Lucky Girls，
0: 很高兴和林飞一起共同分享珍贵的老唱片，让我们共同珍藏经典，回忆流行。

0: 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
3: 这里是
2: 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乐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4: 我是林飞啊，今天我们分享的专辑是来自江淑娜。1991年，江淑娜呢是同时双线发展啊，一边拍摄《戏说乾隆》，凭春喜这个角色打开了海峡两岸的知名度，一边推出了这张纯原创的普通话专辑《不要轻易说拜拜》，由杨明煌和黄忠勇联合制作。此前呢，他靠半调子翻唱专辑大卖，市场印象呢就是擅长翻唱经典。点将唱片这张专辑的企划核心就是要撕掉翻唱歌手的标签，打造贴合都市成熟都市这个女性心事的原创抒情歌单。整张专辑是聚焦分手之后的隐忍和怀念，主打清醒告别。而接下来的这首《还爱着你》应该算是专辑当中的一个反差的曲目啊，别人都劝放下，唯有自己的心底执念难消，用来平衡专辑整体洒脱的基调。作词是姚谦，作曲是薛中明。

那个时候的歌迷呢，是熟悉江淑娜的两种声线啊，一种就是琼瑶句式的深情大歌，还有呢就是半调子系列专辑里面的清亮的翻唱，或者说是后来呛姑娘洒脱的江湖呛。所以录制这首《还爱着你》的时候，制作人就要求她收住力量，用气声低吟，不用爆发力，模拟女生深夜自言自语的哽咽感。江淑娜早年是长期走唱，见惯了离散情爱的故事，录制的时候呢，很容易带入情绪，主歌全程压低声线，副歌只轻微的抬升情绪，不撕心裂肺，完美的诠释了藏在心底不愿示人的深爱。

歌曲呢是结合了江淑娜的真实经历啊，因为她曾经有一段走到谈婚论嫁却背叛中断的感情，内心长久留有遗憾。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她曾经坦言，歌词里表面放下心底仍爱的拉扯，戳中了自己当年没能圆满的恋情心事，所以她的演唱呢是自带一层私人的情绪啊，让歌曲更有真实的痛感。歌曲的编曲人是殷文琪和薛中明啊，制作人是黄卓颖。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叫向寂寞借点时间。歌曲的曲作者是音乐才女陈晓霞，作词人呢是明讯战风。

如果说刚刚的那首《还爱着你》是放不下的执念，那么这首歌曲啊，就是执念过后与孤独和解的心境。此曲没有堆砌撕心裂肺的悲伤，而是写下了一种通透自愈。爱人离开后，不必硬撑洒脱，不必急着摆脱孤单，坦然向寂寞寄来一段时光，安安静静容纳所有的回忆和难。

弦乐淡淡的衬底，江淑娜也是收去了往日清亮的唱腔，用气声缓缓的低诉，平和又柔软。我们听到了成年人难得的一种松弛感啊，就是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溺孤单，在独处里慢慢的抚平遗憾，好好的与过去告别。接下来的这首《出轨》啊，又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啊，作词是李瑶，作曲是专辑的制作人之一黄卓颖啊，编曲呢还是孙崇伟。这首歌呢，应该说区别于专辑中其他的慢歌，柔和安静的钢琴编曲啊，他的编曲呢情绪张力更强，不同于还爱着你和向寂寞借点时间的隐忍自愈的温柔的基调，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比较直面感情裂痕的作品。

整张专辑啊，大多都是在书写离别后的自愈和怀念啊，唯独这首《出轨》是直面了感情里面信任崩塌的伤痛。这个歌名啊，并不是在宣扬过错啊，而是站在受伤者的视角，描摹爱人心意偏离之后，女生进退两难的挣扎。我们听到编曲褪去了柔和氛围感，厚重的弦乐搭配低沉的钢琴，铺满了压抑心碎的底色。萧淑娜呢，也是以隐忍哽咽的唱腔来演绎这首歌啊，没有激烈的指责，只有看清对方变心之后的茫然和不舍。明明察觉感情早已经偏离轨道，却放不下曾经的真心，在自我欺骗和清醒伤痛之间反复的拉扯。

好了，听完了压抑写实的出轨啊，接下来这首《爱让我醒来》是这个专辑中很有转折意义的一首歌，因为整张专辑呢是铺陈了一整套的失恋心路，从遭遇背叛的委屈，放不下旧爱的执念，到独自写寂寞和解，而这首歌完成了最后的情绪升华。

一提的是啊，这首《爱让我醒来》的词作者是蔡康永，曲作者呢是童安格，词曲都跳出了单纯的悲伤故事，书写女性在感情里的觉醒，曾困在变质的情爱里迷茫沉沦，直到经历离别与独处沉淀，才从执念大梦之中醒来。编曲孙崇伟也是褪去了前几首歌厚重压抑的底色，舒展弦乐搭配轻柔钢琴，像长夜过后迎来晨光。江淑娜也一改隐忍哽咽的唱腔，声线舒展通透，不带怨怼，只带着回望后的释然。她温柔的唱尽爱虽然带来伤痕，却也让人看清内心，放下卑微纠缠，找回独立清醒的自己。

整张专辑呢是以一段感情从裂痕、执念、独处、自愈到自我觉醒作为完整的叙事线。前面的九首歌呢是依次写变心、放不下、与寂寞共处、走出伤痛，而只为你一声叹息作为专辑的收尾，是回望旧爱的温柔余韵。作词陈建明，作曲是周志平，词曲作者是创作立足成年人的后置回望，伤痛已经平息，人也已经清醒放下，可偶然想起旧人，仅仅对方当年一声轻轻的叹息，就能轻易牵动心底残存的柔软，没有激烈的爱恨，只剩淡而绵长的余情，用来收束整张专辑所有的浓烈悲喜，完成从悲伤到释然的落地。

是的，专辑的企划呢，特意的把这首《只为你一声叹息》放在最后的位置啊，是为整张完整的失恋心事画上一个温柔的收尾。因为整张专辑呢，都是铺陈了遭遇背叛、执念难忘、独处自愈、自我和解的完整的心路，而这首收尾之作是褪去所有的浓烈的悲喜，写尽千帆过尽之后的淡淡的余情。江淑娜呢，也收起了所有起伏的唱腔，用气声轻柔的低诉，早已放下爱恨与过往和解，可记忆里最难以忘怀的从来不是争吵伤痛，只是旧人当年那一声轻轻的叹息。所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终会消散，唯有这细碎温柔的瞬间长久留存。这首非常简单的抒情小品，把成年人藏在心底淡而不散的旧回忆写的是安静又戳心。编曲孙崇伟只用清淡的钢琴衬以若有若无的弦乐，没有厚重的情绪铺垫，安静的像独自深夜回响往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下午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y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no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北京时间的16:14，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锁定好了，因为今天也是我们618活动的一个特别的福利直播啊。在我们的大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从16:00到19:00，咱们这期间呢都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商城来看一看，因为今天呢有更多的一些超值特价好物啊，不光是全场8折，还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的惊喜啊，真的是价格低到您想象不到。
1: 没错，那我们618的年终聚会呢，好物享8折，今晚的这个大直播呢是从16:00开始一直到19:00，3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618的年终聚会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八折呢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原价基础上的8折，而是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您打8折。除了我们日常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的618的这个活动，就是特价基础之上再打8折这样的优惠之外呢，今天晚上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会儿我数数啊，因为我们这个海报上的产品比较多，我数数大概有多少个是给大家做了破价的。也就是说今天你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商城，其实此时此刻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因为从16:00已经开始了，您可以上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做破价的这些产品。说实话哈，本来就已经打过了，就是特价基础上打过了8折了，然后现在又拿出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破价，这个性价比我们已经就是让我们两位主持人现在看上去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0: 没错，
1: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每一年我都会给爸爸妈妈去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给他们去送到家，然后多买一些，包括亲朋好友啊，七大姨八大姑我都会去作为伴手礼赠送的，就是那个新会陈皮啊，新会陈皮，这个那个玻璃罐的大罐的，然后15年的陈皮，250克的大罐装的，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对，
1: 它的这个价格原价是880元，您可以到网上自己去查，880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是99块2毛钱。

0: 以往我们最低的时候，就是我们记得去年双十一的时候，然后我买了给爸爸妈妈准备的，因为那时候也是为了囤嘛，马上就要过年了，囤一些东西的时候，也不是99块2毛钱的价格。我可以给大家调出来看一看这个价格哈，稍微的，嗯，我看一下
1: 啊，大家在这个我们
0: 103块2毛钱，
1: 哎，
0: 103块2毛钱。

0: 亿了，
1: 是的，
0: 那个是双十一的价格，103.2元，这是双十一的价格。
1: 嗯，
0: 今天已经跌到了99.多元，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先到平台上来看，就是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回复一下商城。
1: 对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只有从16点到19点，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来下单这些特惠的福利产品，您才能够来锁定啊。
0: 嗯、
1: 那另外也要说明一下，咱们的八折的优惠呢，不是在原价基础之上打八折，
0: 对，
1: 而是呢在已经优惠过的日常价格基础之上再打八折，折上折，真的非常超值啊。
0: 嗯，我再给大家来举几个例子啊。刚才我在看，我之前就是今天在跟平台沟通的时候，我特别点到的一款产品，就是咱们圣罗兰的小金条。圣罗兰的小金条包括小黑条，我们都知道圣罗兰家非常就是这个给力的两款产品啊，一款是小金条，一款是小黑条。哎，我为什么总是闻到我们楼道有股烟味呢？
1: 嗯，
0: 我们要不要要不要通知一下保安来看一下？
1: 应该没啥问题啊，
0: 应该没啥问题啊。这个圣罗兰的小金条和小黑条呢，就是官网价是400元一支，那我们今天的价格是79.9元一支。
1: 是的啊，
0: 您没有听错哈，官网400元一支，今天我们是79.9元一支。这个是我们特意为915咱们吃在青岛的这些听众朋友在今晚的大直播当中享受到的一个福利特价。
1: 对，
0: 另外就是父亲节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
1: 嗯，
0: 我们罗蒙的短袖的 polo 衫加上休闲裤。就是 polo 衫加休闲裤两件套，今天给到你95.2元一套，95.2元一套啊！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经典沱牌的52度的白酒，
1: 嗯，
0: 今天给到你158.4元
1: 两瓶，
0: 两瓶，
1: 是的，嗯、
0: 这个原来是一瓶的。然后呢我们在群里面圈出来说，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能不能把这个酒做一下特价。
1: 嗯，
0: 所以最后我们就做到了158.4元买一瓶再送您一瓶。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你比如说我们的六普茶，就是我们吉祥如意珍藏六普茶，这个自留送人都合适的，那么今天也给大家做到了91.5元。
1: 没错、啊、
0: 原价320，今天91.5元。
1: 哎，是的、啊、这个915嘛，然后给到大家一个91.5元的超值福利、啊、
0: 对，是 的,
1: 是的，
0: 很多人其实都在等我们618的大直播，都会锁定今晚的大直播。
1: 是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呢这个今天来看我们这些产品呢，首先呢你一定要这个把自己啊喜欢的这些产品先加入到购物车，然后最后统一来结算啊，把这个能抢到的先抢上。如果说你买回去之后发现这个哎看看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那您可以再退，咱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嘛，这个可以放心啊，当然品质也是放心的，只要没有任何的这个磕碰啊瑕疵都是可以的啊。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咱们的618的惊喜福利已经开始了。
0: 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因为今天我们3小时的大直播会比以往618的活动，就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启618的活动，福利优惠还要大啊，因为我们有大概20款破价产品，大家可以自己上来看。另外2000多款产品也全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不论您买与不买，我们建议您不要错过618，至少您上来看一看。
1: 嗯、
0: 好，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0: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九一五。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午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怡涵。
0: 那今天晚上也是我们的618惊喜福利的一个特惠福利直播时间啊。那从16点一直到19点呢，您在我们的九一午吃在青岛的节目当中，就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咱们琳琅满目的一些产品。现在的618活动真的非常给力，
1: 而且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的购买力也真的是越来越强了哈。就是刚刚就从16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后台哗哗哗哗哗进来很多人，然后收这个数字就在往上涨，然后涨到现在就涨得越来越猛哈。因为我们这一次呢，不仅仅是像我们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18号我们现在的618的一个活动，就是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你打一个八折。当然今天晚上既然我们是三小时的大直播，肯定不会像之前那几天一样仅仅是打一个八折这么的简单。
0: 对
1: 啊，这只是我们的基础福利，我们还有大直播的福利。大直播的福利非常非常的给力，你看哈，大概有20款产品全部给到大家破价。什么叫破价呢？就是比特价打八折还要便宜。
0: 是的、啊、
1: 还要便宜。当然了，我们平台上不仅有这20款产品，我们有2000多款产品现在也都是在特价基础之上给你打了一个八折。比如说你原价可能是1000多的产品，我们日常价大概是300多，现在是在300多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一个八折。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八折基础之上买一赠一的专区，就是打完了八折再给你一个一模一样的产品。
0: 对，
1: 不是小样，不是试用装，就是一模一样。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前两天买的那个安耐晒的小金瓶，它是在特价基础之上打完了八折，然后又给我送了一瓶，等于到手2瓶啊。这是一个，你可以到专区上来看，记好方式方法，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0: 是的啊，
1: 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这样，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特价基础上打八折，有的再给你买一赠一，还有的是那种就是等于叫什么套装优惠啊，套装优惠，
0: 很多一些套装很合适、
1: 对，你自己上来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三个小时的大直播还有20款破价产品，破价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就是我们的，你比如说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父亲节了， 对吧？我们特意有这么几款产品为父亲节准备的，一个就是罗蒙的短袖的 polo 衫，加上他的休闲裤。这个罗蒙肯定家里，比如说经常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给爸爸，或者是给自己的，比如说这个丈母爹呀、公公啊，买这些服装的啊，这种孝顺的啊，这种孩子们肯定都知道罗蒙这个品牌。它的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穿起来非常的舒适，那在专柜的价格也不低，对不对？
0: 对，
1: 在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我们日常价2件在一起是690，日常价都是690，今天破价到了多少呢？95.2元一套，一套，上衣加裤子，原价就是我们日常价都在690，今天95.2元。
0: 是的。
1: 再比如说，我是经常给我爸妈，就家里常备的。然后去年双十一我也有买过啊，应该是100几。刚才我还翻出来跟大家说过，就是那个新会陈皮啊，15年的新会陈皮大罐装的，就它用完了里面的陈皮，实际上还可以留这个罐子装东西的。原价是就是我们日常价880元。双十一曾经到了100几的价格，
0: 对，
1: 今天到了99.2元。大家不要小看这10块钱，其实你想想，双十一已经是最低价了，我们今天又给你破价了10块，99.2元，你多囤一些，真的，马上的端午节、父亲节，这个都是用得上的。
0: 是的，
1: 而且自留送人都合适的。
0: 对，在即将到来的一些节日，当然还有之后的一些特殊的日子，我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份心意和礼物、送给家人和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看到后台，其实这个大家下单的，你说哪些更多啊？对，当然这个倾向性，我觉得更强的是这个大牌的美妆
1: 服务、那肯定
0: 还是这些产品、
1: 因为这些产品它现在是最便宜的时候，
0: 对，
1: 它省得多，因为我们说了嘛，618，你不要看你花了多少钱。你要看你省了多少钱。
0: 对，还有你比如说，我看到后台呢，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这款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是正装吧？
1: 今天破价了，
0: 哎。给到大家198.4元啊，
1: 是的，
0: 原价是1100多块钱，
1: 原价是1380，
0: 是
1: 1380，然后咱们平台上
0: 再打八折，
1: 对，在特价基础上打八折，
0: 对，
1: 198.4元，这属于破价了，这个是破价产品，
0: 是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包括这个 YSL 的这个小金条，
1: 上楼兰的小金条和小黑条，
0: 这些都是才70多块钱，
1: 79.9元，我的天哪啊！
0: 是的，您都可以来买，而且我刚才还看到有个朋友一次啊，一口气买了这个黑绷带啊、面霜。

0: 你至少要囤到双十一，
1: 嗯，
0: 自己用的快消品，包括你看我们今天的卡诗黑钻的这个洗护的五件套，对，你至少要囤到双十一，
1: 嗯，
0: 自己用的快消品，包括你看我们今天的卡诗黑钻的这个洗护的五件套，对吧？才300来块钱，你在专柜你知道有多少钱吗？哇，这你要是到那个理发店里去给你要的东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多的东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多的？
1: 嗯、
0: 你到时候用的时候你就会想，哇，当时幸亏我买了。
1: 对对、嗯，然后刚才群里还有朋友问说，现在下单是不是最优惠的？
0: 最优惠的，
1: 就是啊，因为大家、
0: 就是、最优惠的，
1: 大家不要觉得，哎，这个618是不是我还是在618那一天？不是啊、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在这段时间，在我们今天，因为是大直播，嗯、能给到您的一定是最最优惠的啊。
0: 没错，就是一个月一次的大直播一定是最优惠的，因为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肯定我们会把大直播放到618那一天，但是肯定是放到618那一天是不行的。
1: 是
0: 为什么？因为618我们的活动规定就是618就结束了。
1: 嗯，
0: 那你618如果再做个大直播，它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对
0: 啊，我们就把它放在现在，因为今天正好高考也就结束了，计划还没有开始。那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的可能哎，正好可以松口气，然后购买点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放松，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在618之前再安排一下，因为有的中考可能现在还提心吊胆。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产品不存在要囤，
1: 嗯、
0: 就是放到购物车里等，然后等到你给我个什么券我再用。
1: 对，
0: 没有
1: 等到什么零点啊？
0: 这个绝对没有，
1: 不用啊。
0: 啊
1: 很简单，就是全场八折，而且呢是在这个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打八折，折上折。所以赶紧呢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
0: 你至少要囤到双十一，
1: 嗯，
0: 自己用的快消品，包括你看我们今天的卡诗黑钻的这个洗护的五件套，对，你至少要囤到双十一，
1: 嗯，
0: 自己用的快消品，包括你看我们今天的卡诗黑钻的这个洗护的五件套，对吧？才300来块钱，你在专柜你知道有多少钱吗？哇，这你要是到那个理发店里去给你要的东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多的东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多的？
1: 嗯、
0: 你到时候用的时候你就会想，哇，当时幸亏我买了。
1: 对对、嗯，然后刚才群里还有朋友问说，现在下单是不是最优惠的？
0: 最优惠的，
1: 就是啊，因为大家、
0: 就是、最优惠的，
1: 大家不要觉得，哎，这个618是不是我还是在618那一天？不是啊、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在这段时间，在我们今天，因为是大直播，
0: 嗯、
1: 能给到您的一定是最最优惠的啊。
0: 没错，就是一个月一次的大直播一定是最优惠的，因为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肯定我们会把大直播放到618那一天，但是肯定是放到618那一天是不行的。
1: 是
0: 为什么？因为618我们的活动规定就是618就结束了。
1: 嗯，
0: 那你618如果再做个大直播，它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对
0: 啊，我们就把它放在现在，因为今天正好高考也就结束了，计划还没有开始。那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的可能哎，正好可以松口气，然后购买点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放松，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在618之前再安排一下，因为有的中考可能现在还提心吊胆。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产品不存在要囤、
1: 嗯、
0: 就是放到购物车里等，然后等到你给我个什么券我再用。
1: 对，
0: 没有，
1: 不要等到什么零点
0: 啊这个绝对没有，
1: 不用 啊、
0: 嗯、
1: 很简单，就是全场八折，而且呢是在这个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打八折，折上折。所以赶紧呢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商城
1: 就可以了。
0: 对，尤其是今天我们这将近20款的破价产品，这些是你必眼冲的，闭眼冲，就是因为你喜欢与不喜欢，你就先拿到手，因为可能你看到它以后，你自己比如说这款茶，这个六普茶，可能你自己不愿意喝，但是不代表你的家人不愿意喝，对吧？然后你不代表不能拿着它走亲访友，因为它太便宜了。包括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好的东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多好的东西？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多的？
1: 嗯、
0: 你到时候用的时候你就会想，哇，当时幸亏我买了。
1: 对对、嗯。然后刚才群里还有朋友问说，现在下单是不是最优惠的？
0: 最优惠的，
1: 就是啊，因为大家、
0: 就是、最优惠的。
1: 大家不要觉得，哎，这个618是不是我还是在618那一天？不是啊、
0: 嗯，
1: 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在这段时间，在我们今天，因为是大直播，
0: 嗯、
1: 能给到您的一定是最最优惠的啊。
0: 没错，就是一个月一次的大直播一定是最优惠的，因为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肯定我们会把大直播放到618那一天，但是肯定是放到618那一天是不行的。
1: 是
0: 为什么？因为618我们的活动规定就是618就结束了。
1: 嗯，
0: 那你618如果再做个大直播，它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对
0: 啊，我们就把它放在现在，因为今天正好高考也就结束了，计划还没有开始。那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的可能哎，正好可以松口气，然后购买点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放松，
1: 嗯、
0: 对不
1: 对， 对，
0: 对？然后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在618之前。

0: 再安排一下，因为有的中考可能现在还提心吊胆。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产品不存在要囤，就是放到购物车里等，然后等到你给我个什么券我再用。
1: 对，没有等到什么零点啊，
0: 这个绝对没有，
1: 不用啊。很简单，就是全场八折，而且呢是在这个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打八折，折上折。所以赶紧呢，在我们的九一五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商城
1: 就可以了。
0: 对，尤其是今天我们这将近20款的破价产品，这些是你闭眼冲的，闭眼冲，就是因为你喜欢与不喜欢，你就先拿到手，因为可能你看到它以后，你自己比如说这款茶，这个六普茶，可能你自己不愿意喝，但是不代表你的家人不愿意喝，对吧？然后你不代表不能拿着它走亲访友，因为它太便宜了。包括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酒也是这样的，因为它就今天的这20款产品当中，所有的产品你都可以先闭眼入手，把它收入囊中，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可能有的你自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但你一看包装好，拿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剩余的其他的2000多款产品也是特价基础上打了八折，只不过这20款是破价了。你这些你一定要白捡啊，赶紧去捡漏啊！真的，你小金条都已经到了70块钱了，你还等啥呀？
1: 是的，
0: 对吧？赶紧先上来看一看，剩下的那些也不要错过。一网打尽，你喜欢什么直接买，你不用凑单，你这一款直接下单，那款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全都是八折，记好了，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
1: 九一五十三七的。
0: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2: FM91.5 Dynamo Radio。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3: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

0: 封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
2: 大家好，我是一涵。
1: 那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来了解我们装修的最新优惠福利。当然呢，如果说您在近期或者是两年之内啊有装修打算的，都是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期间也可以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0: 今天的节目在17:30之前的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吧。
1: 嗯，
0: 那么也请万红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当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赶紧打电话400-809-1099，不要只是听啊，
1: 对，
0: 一定要先把优惠抢占下。
2: 对，我们今天直播半个小时给大家带来我们618年终大促的一些重磅优惠的一个加持，所以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未来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我建议您可以先把省钱的优惠的一些机制占到自己的手里，因为大家装修房子都是想去花性价比的一个价格装修一套有品质的房子。我们今天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也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装修的一些知识点。你好比如说现在在六月份啊，大家都知道六月份相对来说是偏装修的一些淡季，但是大家为什么都在陆陆续续去考察装修，都是在为我们的8-9月份甚至说明年的时间段去做提前的一个准备。因为房子装修不是说当下看就能当下直接定，咱肯定是要提前去做做市场的一些了解，对比个两三个月啊，对比个两三到家的一些装修公司，看看每家公司之间的一些报价的一些情况啊，设计方的一些格局改造设计。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作为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您这个房子啊，不管说是新房旧房，还是说想做局部的一些改造，还是说买的精装修的房子，您今天在收听节目，只要是想了解一下家里的设计如何去做规划，尤其家里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拆杂改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套一想改成套二啊，或者套四户型想改成套三，以及你想做一些开放式的厨房啊，想做这种干湿分离的卫生间，或者说是想客餐厅以及阳台一体式的这种装修设计，你像对于这种的情况面临拆大的改的工程，必须
0: 今天的节目在17:30之前的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吧。
1: 嗯，
0: 那么也请万红着今天的节目在17:30之前的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吧。
1: 嗯，
0: 那么也请万红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当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赶紧打电话400-809-1099，不要只是听啊，
1: 对，
0: 一定要先把优惠抢占下。
2: 对，我们今天直播半个小时给大家带来我们618年终大促的一些重磅优惠的一个加持，所以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未来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我建议您可以先把省钱的优惠的一些机制占到自己的手里，因为大家装修房子都是想去花性价比的一个价格装修一套有品质的房子。我们今天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也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装修的一些知识点。你好比如说现在在六月份啊，大家都知道六月份相对来说是偏装修的一些淡季，但是大家为什么都在陆陆续续去考察装修，都是在为我们的8-9月份甚至说明年的时间段去做提前的一个准备。因为房子装修不是说当下看就能当下直接定，咱肯定是要提前去做做市场的一些了解，对比个两三个月啊，对比个两三到家的一些装修公司，看看每家公司之间的一些报价的一些情况啊，设计方的一些格局改造设计。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作为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您这个房子啊，不管说是新房旧房，还是说想做局部的一些改造，还是说买的精装修的房子，您今天在收听节目，只要是想了解一下家里的设计如何去做规划，尤其家里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拆杂改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套一想改成套二啊，或者套四户型想改成套三，以及你想做一些开放式的厨房啊，想做这种干湿分离的卫生间，或者说是想客餐厅以及阳台一体式的这种装修设计，你像对于这种的情况面临拆大的改的工程，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给你去做方案的一个梳理。所以今天在本场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去预约报名，让叶日峰的专业设计师给您去做家里的整体设计规划。当然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一些装修问题啊，有不懂的一些地方啊，你也可以打这通电话跟老师去做沟通，老师给您去做一一的解答。那当然您去了解方案的同时，必然也会了解到家里的一些装修费用报价。我觉得价格这一块是咱90%以上的人群会优先去了解的一个项目啊，大家都想知道，甚至说您这个房子可能今年装不上，还没有交房，但是你也架不住心里的一个好奇，哎，想大概捋一捋我这套房子装的话得花多少钱，我大概心里有个底儿，哎，我知道这家公司给我报多少钱，那家公司给我报多少钱。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报名，提供一下您的户型面积大小，我们老师可以结合您的实际的一些需求以及工程量，给您把价格整体合计合计。我们给大家核算报价是那种非常全且包的很详细的这种报价清单，能够让大家一眼就明白你这个钱 都是怎么去进行合理分配的，而且这个价格花的值不值，用的是什么等级

0: 材料的一些品牌，而不是说像市面上含糊不定的一些报价，让你无法知道这个价格到底包的全还是不全。
1: 嗯，
0: 我们如果说尤其是装修小白，如果您是想了解这种包的全且透明化进行合理空间分配的这种装修报价清单，想了解了解的啊，想寻个价的，也可以通过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有的朋友会想，不行，我这段时间抽空去叶之峰门店转一转啊，你在线上说的再好，不如我自己去实地门店实地考察。
1: 对，
0: 其实我也是非常之建议大家啊，有装修计划多去跑跑这种实体门店，因为你去门店现场，你就能知道这家装修公司的一些整体的规模，包括它的一些选材用料的一些品质质量啊，它所选择装修当中一些灵活性，包括你像我们叶之峰还有一些不同风格的实景落地的一些样板间，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门店实地考察。
1: 嗯，
0: 我们能够让大家做到，你来一趟叶之峰门店，足不出户就能让你把装修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了解透、了解到位。所以今天在本场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时间想来门店转的话，你还能额外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只要本场收听的听众朋友有装修需求，打了热线电话到店就能领取。但这两天来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打了电话，你的这个信息是直接放置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当中的，你到店可以领一张抽奖卡，这样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周大奖的一个公布。我们这周给大家设立了一个我们915听众朋友专属的一个大奖抽取，赠送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的一个摇摇椅啊。怎么抽呢？就是你打这通电话能够获取一张抽奖卡，这张抽奖卡填好您的一个信息呢之后，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
1: 嗯，
0: 周日下午我们就公布大奖花落谁家。如果说咱中奖了这个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的话，那你是可以直接带回家的，不管你最终在没在叶之峰装修，交没交任何的一个钱，你都是中奖之后可以免费带走啊，纯免费给大家去做抽中的啊。有想参与的话打电话做咨询。那接下来给大家讲重点了啊，就是关于家里装修的一些省钱优惠力度。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说了啊，当下这个时间段是我们618年终大促的活动。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一旦叶之峰搞年终大促，一定是优惠力度折扣是比较大的，而且作为咱的常年收听的听众朋友，您所能拿到的折扣力度也是我们叶之峰整个全渠道力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这一次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进行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的一个征集，限量征集五套样板间啊，征集五套样板间，也就是说本场直播只有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是怎么去做参与呢？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的915听众啊，家里很多就是属于这种新房或者旧房整体做翻新的，
1: 嗯，
0: 而且户型面积是不一的，有小户型，有中户型，有大户型面积的啊。但是大家有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得去选择一个灵活性非常高的一款产品。我们给大家这次应大家需求啊，几乎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一种装修的一款产品，就是唯一产品做纯硬装大包的一种装修模式。而且这次这种属于唯一产品呢，它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种装修品质。我比较推荐咱自住房子标准的业主可以优先报名参与到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做婚房啊，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想给孩子做学区房装修，以及我们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些设计给老人装养老房的，只要这种是自住标准需求的业主，我可以建议你优先参与到这次媒体广电监督的样板间的唯一产品系列当中。那如果说您考虑做出租的话，那您就尽可能把这个名额让给我们自住的业主，因为我觉得如果您考虑出租的话，我们这次给您用的这么高级的一些选材用料，你肯定是不舍得去做出租的啊。
1: 嗯，
0: 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唯一产品。唯一产品呢在线下门店单独售卖也是非常火爆，这款产品受众于所有的人群，而且不限户型面积，你40-50平的房子你也可以去做选择，你20-30平的房子你也可以去选择唯一产品。我们这次年终大促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限时回归的超底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原件啊，唯一产品因为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而且选材用料比较高啊，它的包含项目也比较全。这款产品在线下门店统一售卖价是15,599元一平啊。
1: 嗯，
0: 它的原价是1599元一平，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限时一个平方优惠600块钱。也就是说你今天打400-809-1099的进线参与唯一产品媒体监督样板间，你所拿到的一个折扣价格每平只需要999元。 999每瓶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场直播限时回归啊，名额非常有限，999的一个价格啊。另外我们今天不光说有价格直降的一个优惠啊，作为我们的这个915听众朋友，我们还给大家额外申请了大几万的一些增配一些产品可以去做加赠以及限时的秒杀。其中在这款卫衣产品系列当中，我们拿到999一瓶的一个价格，进线的听众朋友额外享受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以及加10000块钱的定制券。也就是说这20000块钱的家具跟定制总共您可以灵活去做选择跟搭配，这是额外给你去赠送的啊。你在享受999一瓶的价格当中额外给你去赠送。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今天本场进线的听众朋友当中再赠送一套烟机灶具加我们的水槽，品牌也依旧是大品牌，像罗百和方太的一些品牌。还有一个大家会考虑到，你做硬装的话，其实家里还有一块支出比较费用多的话，就是可能在家里的一些家具会做选择。但是有一些朋友我们有了解到啊，有一些很多的业主，尤其小年轻，他比较自己喜欢去买家具，他不喜欢让装修公司给他包的太死了。也有朋友会想，我可以有在你们叶之峰有挑中的家具我可以卖，挑不中的我自己去再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也可以。所以说这次我们对于家具给大家做了一个很灵活的活动，就是限时秒杀，而且价格很合适，您可以自己去做挑选。今天本场直播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限时秒杀是仅限于咱的听众朋友预约报名才能参与啊，报名参与的卫衣产品的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怎么样的一个秒杀呢？绝对会让大家心动的啊！就是本场直播我们拿出了顾家新选的一些家具，一系列的一些家具啊，有床垫，今天进线40080910999，只需9.9块能够限时秒杀一张，价值原价3000-4000块钱的一个床垫，1.5米、1.8米的尺寸你可以任选。顾家的大牌床垫9.9块直接让你限时秒杀，你在市面上你根本拿不出这个价格，不可能9.9块就能买一杯奶茶。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能让你是9.9块直接秒杀我们顾家的床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顾家的一些大件家具，比如说顾家的床，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只需999块钱就能秒杀顾家的大牌床。还有顾家的餐桌也只需999元，以及他的一些餐椅啊，四套的这个餐椅也是999元限时秒杀，以及家里的茶几。反正全场这些我们给大家去推出的这几个项目都是999元直接可以做限时秒杀的。我给大家合计了合计啊，就是你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享受这个价格做秒杀，一定是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或者说零售门店去拿的价格至少一件家具就能省3000-4000块钱的一个费用，甚至4000-5000的一个费用啊。这是实打实给大家舍的这块费用。那有朋友可能问啊，你做这么多的一个秒杀，如果说我都需要我都看中的话，能不能一块都秒了？可以。如果说咱优先进线的话，这些东西你觉得比较合适适合自己的话，你都可以一块秒。我给大家合计了合计，这个像床啊、床垫啊、餐桌、餐椅啊，包括茶几，合计下来也就5000-6000块钱。配套你家里的一些大件的家具也很合适啊。所以说这次卫衣产品真的是几乎是零利润，让利给到大家，让利给到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次主要是作为媒体公开亮相的这种样板间，所以说几乎是零利润。你真的是能够今天收听到节目，能抢占到这个电话，一定是赚的啊！实打实给你自己省的是真金白银。那还有一块最后一个这个项目就是家里的一些定制，因为我们考虑的也有去调研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家里考虑自住的话，他会对于储物空间格局收纳要求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100个平方正常做20个平方左右就够，他可能想家里多加个定制的话，就可能达到25。啊，或者100平往上走的话，可能达到30个平方啊，做定制。大家都知道，定制也是支出的一个大头。想问咱直播期间有没有说定制的专属的一些福利价？我们这次给大家把优惠真的是做全了，你能考虑的项目，我们都给您去做了一些优惠的一些加持。我们今天直播期间，作为定制的一个活动啊，家里的储物空间的一些全屋定制柜子，本场进线40080910999的听众朋友，你是可以拿到599元的一个限时秒杀，秒杀我们的大牌顾家最高等级熨烟级别的 ENF 级的环保板材。定制这一块599一个平方，限购30个平方，直接让你限时秒杀就可以。你正常去做定制，按照这种最高等级熨烟级别 ENF 级的 ENF 级的话，线下零售门店一二品牌都得1000-2000一个平方。
1: 对，
0: 你30个平方，你家里至少得花4万块钱的一个定制。今天直播期间599一瓶， 直接让你去做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次的价格很合适。
1: 嗯，
0: 如果有了解对比市场的，应该一听一合计，确实性价比很高。我们。

0: 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啊，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可以乘机啊，市内四区的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海岸都可以优先预约报名。我给大家整合了一个点，就是你今天打4008091099的进线是一定比你不打电话直接去叶日峰门店至少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这是实打实唯一产品给大家省的这块费用，唯一产品从来没有搞过这么大的一个福利。以前最低的一个价格它是1399一瓶，我们今天直播期间不光让你拿到999一瓶，而且还额外给你送很多的一些这个增配产品，还有一些家具的秒杀、定制秒杀，相当于给你省了6-7万的一个费用啊，就光赠送这一块儿，有额外让你少花一部分的一个价钱啊。所以说想要追求高端品质以及我们的包的全性价比很高的装修产品，可以优先了解唯一啊4008091099打电话报名就可以。
1: 嗯，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只有在节目期间您来拨打这个40080910994008091099才能帮您呢来锁定优惠。那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而且呢还能免费的为您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样的话您对于自己的家呢会有一个更加全面详细的了解啊。
2: 没错，
1: 4008091099。
2: 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小伙伴，只要是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0: 嗯，其实有的朋友们会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因为他大多都是处于不着急装修的人会居多，他在去收听节目，如果说打成电话，他也会有一些犹豫以及顾虑点。
1: 嗯，
0: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点，其实犹豫主要是在这一块，有的朋友会想，我这个房子确实还没有交房，我这个房子可能在明年什么时候装我还没有确定好。
1: 嗯，
0: 我确实是你想所说的这种，哎，想了解了解家里的报价，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打这个电话，我有没有必要去打这个电话，这个优惠的这种政策我是否能够真的占下来，或者说是我后续是不是一定要在叶日峰交钱还是怎么着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本场直播这个时间段是属于我们媒体官方的一个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是纯免费预约报名的。
1: 嗯，
0: 它不捆绑任何消费，它也没有任何费用的产生，你只要想装修房子，你想去花省钱的一个价格，那这一通电话你是一定要打的，不要犹豫那么多，那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但是你今天打了4008091099，你也是说把优惠内容政策占下来了，因为房子装修你肯定要去做实地考察，那你去聊打了这个电话之后，你来叶日峰了解了，或有时间来叶日峰转了，你要觉得合适你就正常去推进，该使用咱本场抢占的优惠内容政策去使用就可以。
1: 嗯，
0: 就实打实省钱。但退一万步来讲，打比方说咱就是打了电话把优惠内容政策占下来了，但是咱对比完之后可能不选叶日峰，甚至说您这个房子不装了，那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费用产生啊。
1: 嗯，
0: 你如果说真的不需要的话，你占下的这个名额我们直接给你取消掉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电话对您来说只有利没有弊啊。
1: 嗯，
0: 确实是能够给大家去做费用的一个节省。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啊，我看后台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进线的几位听众朋友了啊。
1: 是的，
0: 我们节目时间只截止到我们的17:30，还剩不到这个10分钟的一个时间线了，大家一定要有时间概念啊，不要卡到最后的几秒时候打，很容易打不进来或者占线，那优惠就抢占不了了啊。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那有的朋友们会问，这次作为这种征集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有什么优势啊？又联合我们的媒体广电，我给大家其实总结了4个点，大家可以参考参考，觉得有没有对自己说比较有益处，或者说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什么人适合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首先第一个优势点，你想想作为媒体公开亮相的这种样板间，那你的全程整个工地是由我们媒体广电的主持人全程去做跟进以及巡检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第三方全程给你去做跟进。你像这个点我觉得非常适合两种人群，一种是你是属于上班族的人，你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啊，投入到你家里的装修工作当中，没办法天天来回奔波工地，那这种情况我们媒体广电以及第三方就会帮你去做这块的工作事项，您可以完全放心。嗯，第二点就是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你是这种属于装修小白，你不懂装修施工技术，你也不懂什么节点的一些选材用料啊，看这个施工标准技术达不达标，你什么都不懂的这种情况下，那你选择这种媒体监督样板间也很合适，因为它能够给你去做整个装修的一个保驾护航，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作为媒体

0: 铁这种监督样板间，坚决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增项啊、偷工换料呀，或者给你恶意加钱呀，完全不会。毕竟是作为媒体公开的样板间啊，所以说这一块是完全给大家打消这些顾虑点。我觉得其中第二点的比较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作为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当中限量5个名额，本场直播您在参与到这个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您家里所能用到一些主材什么的全都是工厂直供的一个集采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次我们是实打实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您的选材用料品质以及保障没有任何的降低，您所拿到的装修性价比的价格会更加合适一些，这是第二大优势点。第三大优势点就是您在入选这种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话，您的肯定有一些质保是额外进行升级的啊。最后一个点就是作为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您所在今天节目时间段打通4008091099的进线，你是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金牌施工队给你去做施工。大家都知道啊，叶热峰的施工标准施工技术还是很高的，那这一次的话比我们平时的技术水平高还要高一等，就是从严把控，更加精益求精。所以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你只要对于施工质量有非常严格要求的一个标准的话，选它是没有错的啊。4008091099 4008091099打电话约报名就可以。
1: 是的，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的六七分钟，4008091099 4008091099啊，
2: 没错，
1: 大家真的是趁着我们618的这个优惠呢，然后来锁定这个福利之后，您可以到店详细来看一看。当然呢，最终呢您定不定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您自己的对比啊，充分的去了解之后啊，您再来决定，不是说打完电话咱立马要签合同啊。但是今天这个优惠一定要来抢占。
2: 没错，就像万红说的，其实大家把这个电话打起来，先把优惠占下，用与不用咱们听众朋友自己说了算，但是打一个电话您真的不吃亏。如果现在您正好开车在路上不方便拨打没关系，一会儿等着红绿灯的时间你就拨打一个占用不了几秒钟的一个时间，您可以说一下我要参与活动，咱们几点之后再联系，或者是我预约一下去线下店都是可以的。4008091099，如果后面你发现又有更合适的一些活动，也可以直接置换4008091099。
0: 对，我觉得这次卫衣产品限时回归超底价，能够给大家拿到999元一瓶的价格，也真的就是因为这次联合媒体广电做的一个监督样板间。如果不做这种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话，这个价格不可能达到一个999一瓶，因为它的材料品质质量是在这摆着的。而且这次又给大家赠送额外的一些万元的家居券以及定制券，价格很合适啊，您可以合计合计。而且这个卫衣产品呢，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你30-40平的你也可以参与到本场卫衣产品999每瓶的一个价格。你如果说是100-200平200-300平的话，你也可以报名去做参与啊，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能够满足所有的人群啊，而且它的灵活性非常的高。你家具的话也可以去参与一些秒杀啊，9.9元秒杀顾家的床垫，9.99元秒杀顾家的床啊，包括顾家的餐桌餐椅什么的都很合适啊，相当于真的是给大家纯做这种赠送的这种感觉啊。4008091099 4008091099打电话约报名就可以啊。另外如果说您是近期这段时间段可能是属于回迁房的业主，或者说是新房准备交房以及老房准备过户，我建议这种的房型的业主的话，房子预计到手的情况下，今天本场直播先预约一个名额，让老师给您去进行房屋的一个大体检验房的一个服务。尤其买的二手房，我说实在话，很多买二手房你都根本不知道你这套房子距离上的装修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房子原有的一些痛点问题，你很多买的二手房你都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你非常有必要做一个房屋的一个整体体检报告，检测一下房屋的一个66个节点，包括家里的声光水气彩色行风的一个八大体系。今天在本场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优先预约我们叶热峰的专业设计师为您提供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啊，这个是额外给大家去做赠送的啊。那节目时间还有倒计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啊，不到4分钟了啊。所以说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稍微带给大家复盘一下本场的优惠政策的一些加持。在我说的同时，可能有的朋友们刚才没有听清，或者说刚打开收音机，我简单言一句话带过，就是你想装修想省钱，就先打电话约报名。你打电话同时跟老师再问一下优惠内容政策，让老师给你整理出来。那我再简单给大家复述一遍啊，就是我们现在是618年中大促啊，联合我们媒体广电限量征集。

0: 人场直播五套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在今天所有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都可以享受叶日峰的设计师上门联阳房的服务，免费给大家去做家里的设计方案和装修的整体费用报价，这个是给大家免费提供，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第二点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想来门店的话，只要打了这通电话有装修需求，到店都能领取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而且这个周还可以进线的听众朋友预约报名，到店领取抽奖卡，参与到我们本周的大奖抽取啊，免费抽免费赠送，纯薅羊毛的福利。本周周日我们抽取从中的一个幸运听众啊，进线的听众朋友啊，参与到这个抽奖卡当中，赠送抽取我们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摇摇椅功能椅啊，纯免费抽赠。很多业主都在我们线下门店单独选购购买，花3000多块钱买一个摇摇椅，今天本场直播直接免费抽免费赠送啊，哪怕最后没有在叶日峰交钱，你也可以直接带回家，这个只要抽中的朋友。所以说先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那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唯一产品的限时回归，本场直播时间段打4008091099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唯一产品限时超底价，只需999元一瓶，限时放送啊！给大家包全屋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的主材和建材等等，还给大家额外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以及10000块钱的定制券，额外赠送20000块钱，还给大家赠送烟机、灶具、水槽，用的都是老板和方大的品牌，以及有老房翻新的业主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什么？你要老房翻新的话，肯定有一些家里会更换门窗和地暖。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在选择唯一产品价格999一瓶的同时，还能享受门窗地暖最高直降6000块钱啊！如果有需要家具的话，唯一产品今天限时秒杀，9.9块可以秒杀顾家床垫，999元可以秒杀顾家床、顾家餐桌、顾家一整套的四把餐椅以及茶几等等，限时去做福利的放送秒杀，包括定制的限时秒杀，599一瓶，限购30个平方，环保等级是为育婴级别的 ENF 级啊，所以说环保系数非常高。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打电话不吃亏，你打了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在节目期间就是比你自己直接去叶日峰门店拿到的价格力度要大，至少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啊！活动真实有效，价格打下来，品质、用材、用料毫无降低，包括您的一个保障也没有任何降低，而且由我们这个媒体广电的主持人去做监工的一个保障。如果大家想享受高品质的装修，又想拿到超高的性价比的一个价格，又想参与到征集样板间当中，让我们媒体广电去做监督的话，就直接拿起手机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那最后的20-30秒就留给大家去打热线电话吧，所有的这个房情都可以去做啊，我们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能服务，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啊，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最后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也感谢婉红，拜拜。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银涵。
0: 那现在在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在下单啊。那当然呢，这个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也就是从16点开始一直到19点期间，还有更多的一些特别的惊喜福利等待着大家。
1: 没错，其实呢，我知道很多咱们915的忠粉啊，他都很清楚，从6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那我们915的官方商城呢就举办了618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的持续时间是一直到6月18号的。但是那也有很多的小伙伴，您在群里面之前几天就在催我们了，说哎，你们618的大直播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到了618的大直播，一个月一次的直播，尤其是到618和双十一这样的节点的大直播，一定是优惠力度全年最给力的时候，而且在大直播期间我们拿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在特价的、八折的、各种组合优惠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来一

0: 么破价的优惠啊。所以说很多人都在等今天，那我相信今天所有的产品也不会令大家失望。我们今天拿出了将近20款产品来做了破价的一个活动，大家都可以上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平台上吃喝玩乐有够鱼，方方面面全都有2000多款产品，而且我们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将近20款的这个破价产品是史无前例的优惠，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至少在19点之前还有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先把这20款产品全部收入囊中，或者是你挑选一下有自己喜欢的先把它买进来。因为剩下的那些产品只要它没有售罄的情况下还是会享受一个特价然后八折的一个活动的，但是这20款产品在19点之后它就会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小伙伴首先冲起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两个字。
1: 是的啊，
0: 其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第一他听了我们很久的节目，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音乐商城是我们的，就是我们作为官媒我们自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也知道，他甚至比我们主持人还了解，因为他每天都在听，但是他始终没有上来看啊，他就觉得哎，现在这个网络上可以选择的空间那么多，我为什么要选择915呢？实际上我建议大家在618这样的一个节点，你买不买没关系，至少你先上来看一看，
1: 对，
0: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如果有你就直接下单，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你拿到手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可以全额退货退款。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比价，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价格优势上啊，就是在价格优势上，尤其是今天我们做这个大直播的时候，那这个力度更是史无前例的，
1: 没错、啊、
0: 所以说呢您直接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到我们平台上来看一看。比如说这20款产品里面，你比如说要为父亲节准备的，你像欧碧泉的男士的水动力保湿三件套，这个也是我以往每一年就是之前啊去到韩国的时候奔他们的免税店必买的产品啊，必买的产品，原价1205，今天到手255.2元。
1: 是的
0: 啊，原价1205，今天只要它的零头去掉那个1200来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手啊。
1: 对，
0: 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的，你不论是父亲节也好啊，或者是送给另一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的生日啊或者之类的，那你作为礼物送给他都是值得你现在先囤货的。因为618不仅仅是用来什么买用来用，主要是用来囤，你不要去想你花了多少，你比如说你花了200来块钱买了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想哎呀我花了200多买，你要想你省了1000块，对吧，你要想你省了多少钱。所以说各位小伙伴，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你先上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20款产品轻轻松松能为你省下多少钱。再比如说你看马上到这个父亲节了，我们都知道罗蒙的男士的一个很大的品牌，咱们在什么驾驶课什么它都有专柜，罗蒙的短袖 polo 衫加上它的休闲裤2件到手原价690，今天给到你95.2元，
1: 没错，
0: 一套一套。再比如说我每年都会给我爸妈买，然后走亲访友我也会多囤一些的，15年的这个新会陈皮的这个大玻璃罐的礼盒装，您可以看一看，250克原价880，今天多少钱？99.2元。
1: 是的、啊、
0: 这个今天节目开始我曾经说过，我在双11给我爸爸妈妈买的时候是100零几、你不要小看省了这10块钱，那双11的100零几到今天我们又在双11的价格基础上给你破价了10块，所以说很难得了，这个你是一定要买的，闭眼冲，这个闭眼冲，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是的，真的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福利产品啊，您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啊、低至这个99元，当然还有像我们的这个91.5元的这款吉祥如意的珍宝啊，这款6步茶您也可以来看一看。那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一些福利产品，我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陆续下单，包括很多的一些套装类的护肤产品，现在来下单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啊。有的朋友问，那是现在下是不是最优惠？当然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在我们618的活动当中，哎，给您这个推出的一场 特价的福利直播。那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只有更便宜更划算。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赶紧来看一看。
0: 没错，刚才我看到群里面有回复一些品牌的哈，其实你只要回复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平台了。那么我跟大家说，我们其实什么样的品牌，尤其是美妆，因为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在平台上目前下单量排在前几位的还是咱们的美妆，因为美妆确确实实是省的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今天圣罗兰的小金条、小黑条，那原价在官网就是400块钱一支啊，对吧？它就是这样子，它没有活动。今天我们就是79.9，79.9一支，
1: 对，
0: 厉害吧？79.9一支，因为我记得最低价曾经是99.9，但今天我们等于是在99.9的基础上打了一个八折，79.9毛钱，小金条、小黑条，你任选，什么1966/25啊，什么1936/314啊，1988/77啊，全部都有啊。圣罗兰的小黑条、小金条，其实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都买来试一试。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就是趁着我们有活动，比如说你小金条选一个颜色，小黑条选一个颜色，
1: 是啊，
0: 因为小金条呢它属于纯哑光质地的，小黑条呢属于半哑光质地的，所以说你自己可以拿来试试看，
1: 各有不同，
0: 哎，各有不同，你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服饰、不同的心情，你可以搭配不同的颜色， 对吧？而且你可以拿来之后，其实你拿到手了打开来一看，你就知道这个颜色适不适合你了，它比你看图更真切。那你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喜欢的话你可以什么留着，或者说哎你看到它你觉得适合谁是谁，你可以留着等到闺蜜聚会呀，或者是什么什么特定的一些哎你们自己组织的活动啊，你就可以拿去作为伴手礼，因为它太便宜了，而且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圣罗兰小金条大牌，79.9，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包括今天下单量非常大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对，
0: 150毫升正装正牌给到你198块
1: 四，
0: 哇，真的是原价1410，今天给到你198.4元，这个真的是最新款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个不用纠结不用犹豫。当然你说我们这个精粹水我还有啊，但是我就是想买这个，比如说看看有没有这个精华啦，或者是眼霜啦，
1: 对，
0: 或者是面霜啦，
1: 都有，
0: 都有。你比如说红腰子精华，资生堂的嘛，第四代红腰子精华，最新的100毫升正装正拍，官网价1160，今天239块。对，有个零头啊，有个零头，239.2元啊。我们日常价格也是300。
1: 对，
0: 所以大家真的是很。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1: 是的是的，包括像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呢，买一送一啊，今天两瓶到手，总共这个两瓶只要399.2元啊，原价是2120的，
0: 是一瓶等于才199.6元，
1: 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包括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今天到手价559.2元，
0: 哇，你说真可以啊。这个赫莲娜的面霜才559.2元，
1: 是的，是的，这个您到我们的平台上自己去看一看，具体的价格、具体的这个生产日期啊等等啊，都可以了解
0: 一下。还有更夸张的，各位小伙伴，就是这个新版的迪奥的洗面奶，
1: 哎。
0: 你知道今天我们三支给到你，它的专柜价520一支，三支的话是不是1560？我们今天342三支，
1: 342，对，
0: 平均一支114。
1: 是的，
0: 你知道你拿来之后，比如说你这个洗漱的地方留一支，然后你洗澡的地方留一支，另外一支你可以备用，或者是拿来送人，都是很合适的。
1: 是
0: 的，你要知道你送的是迪奥的东西，对不对？342.4元三支到手，
1: 没错。
0: 哎呀，所以说吧，你让我们一一为您介绍，确确实实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自己上来看一看，而且呢我们分门别类，各个你上来之后各个专区都是非常的详细的，
1: 是的，
0: 想买什么咱们都有。你比如说我就想买点水果啊，原产地带货的水果有啊，我就想买点什么生鲜美食有啊，你比如说我就是想给我这个父亲节准备点礼物，端午节准备点礼物，酒水茶饮准备点礼物，全部都有。
1: 对，
0: 或者你说我就是要给孩子买点防晒，或者我给孩子买几双袜子，咱们平台上全都有，
1: 都
0: 不论你买9元还是99元，9999元，全部都是八折，你不用放到购物车，看好什么买什么，直接下单就可以。尤其是我们今天破价的，就大直播期间20款的那个破价产品，更是闭眼抽，好吧？记好了，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1: 商城，
0: 我们破价的产品19点之前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说一定要在19点之前，现在马上下单购买。
1: 对，
0: 我觉得今天给你省钱的力度，值得你把车停下来，好吧？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一五七三七。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Diamond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北京时间的18: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现在也是我们的618惊喜活动的时间啊，在我们的915音乐商城，您只要来下单就能享受到全场8折的福利，而且呢是在我们已经优惠过的日常价格基础之上再打8折，这样的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参与的方式哈，您可以关注我们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在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就是915，我们作为官媒的一个自营的购物平台，是我们的一个商城，音乐商城，你可以上来看一下。那参与的方式再说一遍，如果我们的老听众的话不用我们提醒，也就直接现在拿出手机来参与进来了。
0: 对，
1: 因为今年的618的大直播，3小时的大直播就是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哈。所以说呢，您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找到了一个省钱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0: 没错、啊、
1: 赶紧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当然有的小伙伴呢可能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了解，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过消费，这个没有关系哈。您今天呢可以先上来看一看，有喜欢的呢您觉得哎价格合适，因为我们今天除了618的特惠之外呢还有将近20款产品做了破价，您可以觉得哎有喜欢的就可以直接来入手，那您拿到这个产品之后您觉得满意就留着，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啊！当然我们也是要再次提醒收音前的各位小伙伴，因为双十一呢不仅仅是用来怎么样用的，主要是用来囤货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的日常的快消品，比如说什么洗面奶呀、洗漱用品啊、家里的床上用品啊、包括什么纸巾啊之类的这些快消品，那您至少应该是不是囤到双十一之内啊？那么还有就是要什么呢，马上到的端午节父亲节，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一些礼物，另外就是在到双十一，我们知道那也是一个大的节点，在此之前有没有什么聚会啦，或者是一些你们自己熟悉知道的啊一些
0: 特殊的纪念日啊，
1: 没错，那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些礼物，我觉得这些呢你都是应该考虑到的，因为说实话现在挣钱没那么容易，但是省钱你找对了途径还是很简单的。
0: 对，
1: 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您自己身上来看一看。618的活动实际上从6月1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那我们的活动非常的简单，既不需要你凑单，也不需要你等，也不需要你领券，就是简简单单的打折，而我们的折扣力度呢是在原价基础之上，我们日常的价格就比是不是专柜价原价要低很多，对吧、那我们是在日常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您享受一个8折的优惠，所以说力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当然了，今天作为大直播肯定不能把那些8折的再给您拿出来说一遍，所以我们精心挑选了将近20款产品啊，各个方面的都有啊，比如说大牌美妆送给父亲的衣服加裤子的套装，
0: 对
1: 啊，或者是男士用的一些这个护肤品，还有就是端午节我们能用得上的，比如说茶叶，比如说这个一些礼盒，所以说您可以上来看一看，将近20款产品。

0: 全部都是破价给到各位的。什么叫破价呢？举个例子来说，父亲节的一款礼物罗蒙，那这个品牌呢在咱们商场超市都有售的，罗蒙的短袖的 polo 衫加上休闲裤两件套，原价690，今天95.2元、
1: 嗯、
0: 啊，95.2元，就是 polo 衫加上休闲裤各种尺码都在线的啊，从100斤到200斤的 M 到 4XL 的全部都有，自己上来看一看。再比如说我们的驼牌，就是中华老字号经典驼牌的这个52度的白酒，
1: 嗯，
0: 原价1瓶598，今天158.4元两瓶，
1: 对，
0: 两瓶。再比如说这个新会的陈皮，就是那个玻璃罐的礼盒装的，原价880，今天99.2元。这个都是我每一年都会给我爸爸妈妈和七大姨八大姑准备的礼物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吉祥如意的这个珍藏的六普茶，这也是中国传统名茶之一了。
1: 嗯，
0: 原价320，今天91.5元。
1: 对，
0: 91.5，这些呢都是今天破价的。比如说，这个碧欧泉男士的这个保湿的三件套，其实说实话，男士可用的护肤品没有那么多了。那欧碧泉绝对是响当当的品牌。那么这个品牌，其实以往我每一年去到韩国的它的免税店，我都是一定要去买这个产品的。
1: 对。
0: 那现在实际上他那儿也没有咱们的力度大了，原价1205，今天255元三件套直接拿到手。
1: 对，
0: 125毫升的正装洁面，200毫升的正装水和100毫升的乳液一个套盒。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就是你在机场的免税店里面的专柜里面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也是印着机场免税店的啊这个 logo 的。那原价1205，今天255.2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举个例子说圣罗兰的小金条小黑条，
1: 对，
0: 原价400，今天只需要79.9元。
1: 嗯，是的，有很多特别超值的一些福利产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也要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音乐商城的这些产品呢都是品质有保障的，特别是一些大牌的美妆福利，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您可以放心来下单啊。如果收到之后呢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咱们也是7天5理由来退换货。当然呢还有就是您也可以来看一看啊，除了这些美妆之外，有没有您家居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些产品呢？或者像咱们马上就要迎来端午佳节，哎，很多的一些不同口味的粽子礼盒，包括呢酒水呀、茶叶啊等等啊，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您都能看得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0: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实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啊，别忘了拿起手机，在我们的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商城两个字，进入到音乐商城之后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产品啊。现在也是我们的618的惊喜福利活动时间，同样呢今天晚上还是我们618的这个惊喜的大直播啊。那如果说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您来下单，能享受到更多的福利优惠。
1: 没错，所以说大家首先应该知道怎么参与进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听半天您都不知道怎么参与哈。
0: 对，
1: 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先找对了这个途径，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的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您通过我们的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没有问题的，您直接回复两个字商城就可以了。因为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我们为您推荐的这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自营商城，也就是我们915作为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媒体给到大家的一个官方媒体自营的购物平台，所以说这个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2000多款产品涵盖了您的生活方方面面，吃喝玩乐游购娱，而且我觉得哈，我们的商城之所以值得您上来看一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就刚才我提到的，它涵盖了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价格优势。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的情况，肯定我认为哈，应该说大部分吧，像明通和一涵这样，都是觉得挣钱真不容易啊，是不是你都会觉得哎呦，我现在花点钱还得算计着花了。但是哈，你找对了方式方法，省钱是非常简单的，轻轻松松。就像我们在平台上618，你在我们平台上消费，你就会发现1000多的东西你可能只需要它的零头就可以买得到。所以说你不要去看你买了多少花了多少钱，而是你要看你省了多少钱啊。所以说呢，价格一定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当然你可能会说啊，你只有价格优势也不行啊，你1000多对吧，零头我就能买下来，可是如果买到假货怎么办，我爆雷了踩坑了怎么办，没关系，您放心就可以了。第一，我们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第二，我们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我们平台上已经6-7年的一个时间了，作为我们官媒的自营平台，这方面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对，
1: 好吧。如果说您一直是我们的忠粉，此时此刻闭眼入手，闭眼冲，因为618，说实话，就是618，我们这一次，尤其是在今天的大直播期间，我们拿出来的将近20款产品吧，你自己上来看一看，将近20款产品。比双十一的力度还要大，至少那个新会陈皮这个力度就比双十一大。因为我买过，我刚才调出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买的时候是100几，今天是99。你不要觉得啊，不就便宜了不到10块钱，不能这么想，双十一已经是全年力度最大的时候了。
0: 对，
1: 我们这次的618比去年的双十一还便宜了将近10块。所以说你就知道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了，所以赶紧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当然有的小伙伴可能说，哎呀我还是有点纠结，没关系，上来看看看看不花钱，上来看看我们官媒，我们的自营的购物平台跟普通的网络上的自营平台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好不好？您可以上来看一看，
0: 是的。
1: 如果说确实有令你心动的价格或者是产品，你可以先买，买了你拿到了你看看，喜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退了就行了，无条件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可能还有的小伙伴会说啊，你们是不是只有什么像大牌美妆之类的？当然不是了，
0: 对，
1: 当然不是，
0: 还有很多产品啊，
1: 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都有。比如说你要给端午节准备的伴手礼，比如说你要给父亲节准备的送给爸爸的礼物啊，送给你这个孩子爸爸的礼物啊，我们这里都有。
0: 对，
1: 或者说我要买一点家居日用的东西，或者是给我的孩子准备一点什么东西，都有。孩子的玩具、孩子的学习用品、孩子家居用品，我们都有，适合老人的，适合年轻人的，适合闺蜜小聚的，适合送给亲朋好友的，适合送给七大姨八大姑的，咱这儿全有。你听明东和一涵给你介绍，肯定介绍不全，
0: 是
1: 因为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就像现在我们看后台下单情况也是这样，买什么的都有，
0: 对，
1: 买袜子的也有。是不是买纸巾的也有？
0: 对，其实大东西也好小东西也罢，就是趁着咱们最优惠的时候您来下单那就没错啊。
1: 对，还有的小伙伴可能说，哎呀不就是个八折吗？那八 折呢？哪个平台上不能支持八折呀？
0: 这个要跟大家再说说，这个还不是简单的八折，它是在我们日常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打八折啊。
1: 是的，
0: 这个价格那真的比原价要低很多。咱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这个圣罗兰的小金条，好吧？
0: 是啊，小金条。
1: 小金条，不论你是买小金条还是小黑条，因为我们都知道小金条是全哑光质地的，小黑条是半哑光质地的，没用过的趁着今天有活动赶紧用。官网400块钱一支，
0: 是
1: 我们日常的价格99.9块，是不是已经很便宜了？对吧？四分之一的价格了，对吧？但是今天是在99.9块的基础之上再打一个八折，
0: 对，
1: 到手79.9，
0: 没错，
1: 而不是在400块钱的基础之上给你打八折，
0: 没错。

0: 99.9块的基础之上打八折，到手79.9块。所以我说哈，如果说你本来就喜欢圣罗兰的小金条、小黑条，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直接就入手。
1: 对，
0: 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都买来用一用，试一试。
1: 没错，
0: 因为只有它不到四分之一的一个价格，你都买来试试。你打开它，因为你看图片肯定没有你看实物这个颜色来的更直接。你打开它，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应该适合我，你就留着；不适合，你觉得哎适合我哪个闺蜜，你可以送给她，毕竟是圣罗兰的东西。但是你觉得哎都不合适，直接退掉就 OK 了嘛，对吧？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对，
0: 这也
1: 是
0: 正版，150毫升的正版，不是试用装哈。
1: 嗯，
0: 那么它也是我使用过的第一款海蓝之谜的产品，原价1410，我们的日常价248，你觉得哎也不贵，日常价248也不贵，那今天198，
1: 是
0: 198.4元、
1: 啊，是的，是的，
0: 248的基础上又给你打了一个八折，
1: 对，原价是1410嘛，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算下来，这个价格绝对不是八折了，
0: 没错，
1: 啊、比原价的话低很多，
0: 低很多啊。再比如说这个欧碧泉的男士的一个三件套，我发现还是女士的化妆品卖的是层层层啊！
1: 哎，是
0: 这个男士的，到目前为止咋就没怎么动嘞？
1: 对，
0: 你们给父亲节没准备礼物吗？各位小伙伴，
1: 对，给父亲也是需要的。
0: 你的另一半
1: 是付的吗？
0: 啊，你的另一半，你孩子他爹，难道不需要准备点礼物吗？
1: 哎、也就255.2元啊，然后三件套，这个 BO 泉的这个有洁面啊，有这个爽肤水，还有保湿乳，对嘛？
0: 都是
1: 男士的这个洗漱，这个特别简单，护肤就是。弄个这个洁面乳，然后再这个保湿一下就行了啊！
0: 你是不是平时保湿也不用？
1: 我真的很省啊，保湿都不用，
0: 是
1: 清水洗脸。
0: 主要是媳妇儿过期的那些能用用哈。其实你看了没有？同样我们今天破价的两款套装，这个男士的没怎么动，但是我们那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
1: 嗯，
0: 别看八。

0: 看后台也有朋友下单呢。这一款的话，它是日霜50毫升再加晚霜50毫升，原价1810，现在给到大家到手价399.2元。
1: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说哈，就是你不要只听我们俩说，你上来看一看，不是说你上来就一定要花钱，还要注册会员，又要什么抢券，然后又要放到购物车，用不着，
0: 没有那么麻烦。
1: 你上来对你喜欢的，你直接买，因为你单买一件，你买个9块的，你买个19的，你买个99的，买个9990的，都享受八折，特价基础上再享受八折。所以你看好什么买什么，看好什么买什么。你拿到手不喜欢你就退了，
0: 对，
1: 就这么简单啊！你可以上来看看，如果你看了一圈不喜欢，那不喜欢也不吃亏，至少你知道我们官媒经营了6-7年的平台是怎么样的。那我跟大家说，你如果要买，我们有很多的专区，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在你们专区找起来麻烦怎么办？最上方有个搜索栏啊，你搜就可以。比如说我要口红，我要面膜，我要火腿肠。啊，我要这个，对，我要那个床上用品，
0: 听到了火腿啊，
1: 啥都有，真的，
0: 的
1: 你就自己上去搜就完事儿了。或者是你说我要原产地带货的一些，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或者我要上火锅用的东西啊，咱都有专区分类，分门别类，非常的清晰。如果你懒得找，最上方直接搜，好吧？
0: 没错啊。好的，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
1: 商城
0: 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后台也有朋友下单呢。这一款的话，它是日霜50毫升再加晚霜50毫升，原价1810，现在给到大家到手价399.2元。
1: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说哈，就是你不要只听我们俩说，你上来看一看，不是说你上来就一定要花钱，还要注册会员，又要什么抢券，然后又要放到购物车，用不着，
0: 没有那么麻烦。
1: 你上来对你喜欢的你直接买，因为你单买一件，你买个9块的，你买个19的，你买个99的，买个9990的，都享受八折，特价基础上再享受八折。所以你看好什么买什么，看好什么买什么。你拿到手不喜欢你就退了，
0: 对，
1: 就这么简单啊！你可以上来看看，如果你看了一圈不喜欢，那不喜欢也不吃亏，至少你知道我们官媒经营了6-7年的平台是怎么样的。那我跟大家说，你如果要买，我们有很多的专区，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在你们专区找起来麻烦怎么办？最上方有个搜索栏啊，你搜就可以。比如说我要口红，我要面膜，我要火腿肠。啊，我要这个，对，我要那个床上用品，
0: 听到了火腿啊，
1: 啥都有，真的，你就自己上去搜就完事儿了。或者是你说我要原产地带货的一些，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或者我要上火锅用的东西啊，咱都有专区分类，分门别类，非常的清晰。如果你懒得找，最上方直接搜，好吧？
0: 没错啊。好的，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
1: 商城
0: 两个字就可以了。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已经在这个回家的路上了啊。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现在的九一五音乐商城的特惠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呢也是我们九一五618的这个特惠福利专场啊，这是一个特惠福利专场的直播。那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来下单的话，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
1: 哎，那么所谓的更多的优惠是什么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18号，我们915的音乐商城，我们的官方的自营平台呢，是进入到618的一个年终大促的一个阶段了哈。那么现在我们的活动呢，就是在特价基础之上再享受一个八折优惠。那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圣罗兰的这个小金条小黑条哈，那它的官网价是400块钱一支，我们的日常价是99块9毛钱一支，那我们618的价格就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就99块9的基础之上再打一个八折，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你来下单79块9毛钱一支，不论你是买小金条的1966还是买小黑条的1988，都是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那也就是说呢，只有官网不到四分之一的一个价格啊，你就可以拿到手，你都可以把这几种颜色，而且我们颜色非常多，大概有5-6种颜色，你都可以把它每只都入手。因为其实你在这儿买这么多，在专柜也只能买一只，所以说你可以多买一些。为什么我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多买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觉得看图的颜色没有实际拿到手的颜色更来的直接。
0: 对，
1: 那么你拿到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适合我，就直接把它留下，那不适合的，如果你觉得适合哪的一个闺蜜，你也可以送给她，或者是你觉得哎都不合适，你就直接全额退货退款，因为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哈。那圣罗兰的小金条这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在618期间的这个活动是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你打一个什么呀，八折，原价400的，我们日常99块9，今天给到你79块9毛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说今天大直播期间在19点之前你还要冲一波呢？是因为19点之前我们拿出了将近20款产品做了一个破价，也就是说比八折还要低的价格。举个例子来说，我刚才说到了哈，就是这个新会陈皮，因为这个是我一定要买的，去年双十一我给爸爸妈妈和七大姨八大姑买的，我一买都是买好多瓶把它囤起来，因为首先这个陈皮我们家喝了好多年了，货真价实非常棒，而且它包装很精美，又是大瓶的玻璃瓶的包装，也就是说我们喝完了以后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留着这个瓶子装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对，当一个储存罐，
1: 对，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自己上来看一看，原价880在超市里面都有售。那我们的今天的价格是99块2毛钱，双十一我买的100几的一个价格，一会儿我落实一下到100几，反正它便宜了不到10块钱，可是你不要小瞧这10块钱，这10块钱是比双十一去年双十一的价格还低了10块钱，
0: 对，
1: 可见我们618这一次大直播的力度有多大，是不是？这是一个。再比如说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那罗蒙的这个男士的服装大家应该都知道，商场超市都有的，罗蒙的短袖 polo 衫加上裤子2件套， polo 衫加休闲裤2件套，从 M 到 4XL， 100斤到200斤都有的，690的价格今天给到你95块2毛钱，不到100块。
0: 没错啊，
1: 我推的这两个都是不到100块的价格。还没完，比如说六普茶，中国传统名茶之一，没喝过的趁着今天可以来尝一尝，代理和代理袋的原价320，今天91块5毛钱拿来引流的产品，91块5就全当是送给大家了，真的是这样的，自己上来看。我推的这些我们今天的秒杀单品，就是我们今天在大直播期间的这些单品都不到100块。
0: 对，
1: 再比如说158块钱2瓶的我们沱牌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中华老字号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158块钱2瓶到手，这些全都不到100块。
0: 是的啊，
1: 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小金条、小黑条、圣罗兰的这些产品，这么低的价格，你知道吗？今天我们都能到什么程度哈？新版的迪奥的洗面奶，专柜520一支，三支是多少？三支是不是要1560，对吧？1560三支，今天我们打包三支给到你342，平均一支114。那你想，你用的是什么？是迪奥的洗面奶，今天是拍一发三，就是你三支到手才342块4毛钱。
0: 是的，
1: 在专柜都买不到一支，那么你可以多囤上几组。对吧，你的洗脸台那个洗漱的地方留一个，然后洗澡的地方放一只，剩下的你可以囤着，也可以直接拿来送人， 你毕竟送的是什么迪奥的产品，
0: 没错，
1: 这只是我们说今天大直播的这几款哈，大直播的这几款就是将近20款破价的产品，
0: 嗯，
1: 就是比618的八折还要低的产品，这些呢你就直接入手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我建议你不要把我们的产品放到购物车，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产品在购物车大概15分钟之后我们就会踢掉，就清出来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不需要在购物车，我们不用你攒到多少钱，
0: 你直接下单，嗯，
1: 每一笔你买个9毛钱的东西和你买个9900块钱的东西都一样，
0: 对、嗯，
1: 都可以打八折，
0: 嗯，
1: 所以你直接下单，看好什么就买什么，看好什么就买什么，以防一会儿就售罄了。
0: 没错啊，大家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进入到音乐商城啊，这么多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筛选一下。但是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到19点就结束了啊，所剩的时间不多，所以呢趁着我们现在的时间，您到我们的商城来看看我们今天啊为您着重推荐的这些特价的福利产品。
1: 嗯，
0: 加入到购物车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

观演及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最后的时间呢，依然要提醒各位，别忘了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来看一看啊。今天也是我们618的特惠福利直播的时间，那在我们的福利直播的期间呢，您来下单的话能享受到更多的一些福利优惠。
1: 没错，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商城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圣罗兰的小金条、小黑条，今天给到你79.9元一只。

0: 礼服商城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圣罗兰的小金条、小黑条，今天给到你79.9元一支，自带红腰子精华10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1160元，今天只需要239元，自带红腰子精华10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1160元，今天只需要239元，220元，今天给到各位的一个价格是559块两毛钱，
1: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这个。帝欧泉的男士的三件套啊，这款255.2元，还有呢像兰蔻的这个小黑瓶的护肤套装组合，也这款的话是399.2元，更多的一些产品呢就等着各位到我们的915吃台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我们平台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那今天呢是618年中大促的一个直播的一个专场，如果您错过了没有关系，趁着这个时间赶紧登录到我们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上来看一看，2000多款产品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到你一个8折，
1: 是的，
0: 尤其是今天我们在直播期间的将近20款的破价产品，您真的是闭眼入手，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都给您涵盖到了，一定要上来看一看，
1: 915
0: 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1: 商城。

0: 袋红腰子精华10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1160，今天只需要239块。四袋红腰子精华10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1160，今天只需要239块。220，今天给到各位的一个价格是559块两毛钱。
1: 是的，是的，非常的划算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这个帝欧泉的男士的三件套啊，这款255块2，还有呢像兰蔻的这个小黑瓶的护肤套装组合，这款的话是399块2。更多的一些产品呢，就等着各位到我们的915吃台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我们平台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那今天呢是618年中大促的一个直播的一个专场，如果您错过了没有关系，趁着这个时间赶紧登录到我们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上来看一看，2000多款产品在特价基础之上再给到你一个8折。
1: 是的，
0: 尤其是今天我们在直播期间的将近20款的破价产品，您真的是闭眼入手，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都给您涵盖到了，一定要上来看一看。
1: 915
0: 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1: 商城。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0: 多需要特别留意的事项，以下是为您做详细介绍。作业前准备：一、风险评估，对密闭空间内可能存在的有毒有害气体，如夏季高温导致一些物质挥发产生的有毒气体、缺氧风险等，还有高温高湿环境、机械伤害风险等进行全面评估，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二、通风设备检查，要确保通风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如通风机等，提前放置到合适位置，保证能有效地置换密闭空间内的空气，降低闷热以及有害气体聚集的风险。三、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要准备好合适的防护用品，像隔热透气的工作服、安全帽，还有防护手套，以及具有防尘、防毒，还有提供供氧功能的相关呼吸防护用具的。四、应急救援物资的相关准备，要准备好急救箱、担架、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相关设备，确保救援通讯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以便在突发状况时能够及时的进行开展救援。第五，人员培训交底，对于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培训，使其了解清楚密闭空间内潜在的危险、作业流程、防护用品使用方法以及应急逃生举措，并且做好书面的交底签字。作业过程中的注意要点，首先就是通风要持续保障，作业期间要保持通风设备不间断运行，实时监测空气内的空气质量，包括氧气含量、有害气体浓度等，一旦发生异常要立即停止作业，组织人员及时撤离。二、湿度与温度的监控，要密切关注作业空间内温度和湿度情况，高温时段要采取适当的降温降湿的措施，防止作业人员在暑期出现中暑。三、人员轮换与休息，要合理安排作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定期进行轮换作业，避免长时间持续在闷热的密闭空间内作业导致疲劳中暑的情况发生，确保人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恢复体力。四、实时安全监护，安排专人在密闭空间外进行专门的监护，与作业人员保持有效的联络沟通，随时掌握空间内作业情况，一旦发生危险信号及时通知人员进行撤离。第五，要遵守操作流程，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既定的作业操作规程进行工作，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工具，防止引发意外事故。作业后的注意事项，首先是在作业完成之后第一时间清点作业人员的数量，确保所有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同时对使用的通风设备、作业工具进行检查，确认无损坏，可正常存放。再就是要整理密闭空间，恢复其初始状态，并将作业过程中的相关监测数据、人员进出情况、设备运行状况详细记录，进行归档保存，为后续类似作业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夏季密闭空间作业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严格落实各项安全举措，保障作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和作业的顺利进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尊玩岛大麦网。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Family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amily Radio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岁月，岁月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岁月，岁月，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登晚岛大麦网。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三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增玩岛大麦网。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5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1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呼唤。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呼唤。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当心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0: 呼唤。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呼唤。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当心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Summer Radio

放箭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在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电视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夏季防雷电防雷击安全提示。雷电是夏季常见的自然现象，强大的电流、炙热的高温和剧烈的冲击波会对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掌握科学的防雷知识，能够有效降低防雷击风险，保障自身安全。首先介绍户外避雷指南。雷电发生时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远离电线杆、树木、广告牌等孤立的高耸物体，因为它们容易被雷击中，并将电流传导至周围区域。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或车辆内进行躲避，如金属车身的汽车，其外壳能够起到静电屏蔽作用，使车内人员相对安全。不要停留在山顶、山脊、水边、开阔的田野、游泳池等地方，这些区域在雷暴天气过程中危险系数极高。比如在水边，雷电可以通过水体进行传导，引发触电事故。开阔的田野中，人体呢就成为相对突出的目标，容易遭受雷击。此外，不要使用金属杆的雨伞，避免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杆等金属物品，防止引雷上身。如果在户外无处躲避，应双脚并拢，蹲下身子，尽量降低您的身体高度，减少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降低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躺在地上，因为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过大，更容易受到雷击影响。在室内，雷电来临的时候要及时关闭家中的门窗，防止球形雷进入室内，同时要拔掉电视机、电脑、空调等电器的电源插头和信号线，避免雷电波通过线路进入室内，损坏电器并且危及人员安全。相关的数据显示，在雷暴天气过程中，没有拔电源插头的电器遭受雷击损坏的概率是会大幅度增加的。此外，在室内不要接触水管、燃气管等金属管道，以及铁丝网、金属晾衣架等金属物品，这些物品也可能因为感应雷电而带电。洗澡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防止雷电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事故。特殊场景的应对举措，首先是行车避雷。在驾车途中，如果遭遇雷电，不要下车。正确做法是关闭车窗，避免将头或手伸出窗外。如果车辆不幸被雷电击中，不要惊慌。雷电电流会通过车身金属架传到地下，待雷电过后再检查车辆情况，必要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检修。从事建筑、电力等户外作业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雷雨天气要停止高空作业。在施工现场要确保临时搭建的工棚、脚手架等相关设施有可靠的防雷相关装置。学校或体育场组织户外活动时，如果遭遇到雷雨天气，要立即暂停活动，将人员疏散至室内的安全场所。体育器材如金属的篮球架、足球门等，在雷暴天气应该避免靠近。如果不幸有人遭受到雷击，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急救，将伤者转移到安全地带，检查其呼吸和心跳情况。如果伤者的呼吸、心跳骤停，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且及时拨打120电话。同时，对雷电造成的烧伤等外伤，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进行简单处理，避免伤口感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玩岛大麦网。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

0: 呢？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早上的7:00，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9.5 早安节奏。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Morning， 我是狐狸 DJ Allen。 今天早晨我们的互动话题问大家，就夏天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清爽啊。不过昨天晚上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经历，就是当屋子里面有一个蚊子的时候，你这个觉真的是不可以很安稳的睡下，你一定要找出它来，不然的话你的心里是过不去的，而且它真的会跟你斗智斗勇啊。夏天来了，也许打蚊子这件事情会让你感觉到清爽一点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说说夏天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清爽。7:06，听到来自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

北京时间的7:14，今天打开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618的全场大促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早晨为各位推荐的秒杀产品分别是来自于全新版的兰蔻精纯精华水150毫升，还应该是有眼霜的赠送，只需要239.2元的价格。给大家点进来看一看这一款精纯，是送5毫升的眼霜3个啊，而且呢送兰蔻的礼盒和礼袋。那这样的话呢，全新版本的兰蔻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所有的这一些当时的价格是239.2元的价格。另外呢，安耐晒的小黄瓶防晒霜90毫升。

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的家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叶之峰的唯一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999元一瓶。我们用实在的价格为你打造高品质居住的空间。为了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的家居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或者是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的厨房。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静。现在就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夏天听起一首歌应该很爽吧，因为当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许你的青春正在告别当中，也许你正在开启你的青春，青春修炼手册 Let's TF Boys。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是夏天做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清爽，欢迎更多朋友来跟我们保持互动。7:3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5早安节奏。

0: time, green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 Radio.
1: Simo 气象站。
2: Simo 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今天是晴天，温度是在20度到25度之间，北风3到5级，此刻多云，温度20度，体感温度19度，南风达到2级，相对湿度 65%。 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41分，日落时间是19点16分，空气质量指数45，预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为了让大家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的家具券和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或者是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的家厨房。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心。还准备了更多惊喜秒杀，9.9块带走顾家床垫，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的 ELF 的环保板材定制，限购30瓶，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0: 人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呀呀
1: 君归来，呀呀君归来。时代夏天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感到清爽，吃西瓜应该是算其中一个了。而瑞士的营养素杂志刊登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呢，可以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就是吃西瓜，可以帮我们的心脏还有血管呢，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而美国的一家团队呢，也是以18名健康的年轻参与者为对象，展开了一场随机的双盲对照的试验，结果就显示说呢，连续两周饮用西瓜汁在血糖波动的时候呢，会有效的保护血管的功能。进一步分析显示说呢，西瓜所富含的两种天然的化合物能够促进人体内的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和扩张，维持正常的血液。

0: 人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六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呀呀
1: 君归来，呀呀君归来。时代夏天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感到清爽，吃西瓜应该是算其中一个了。而瑞士的营养素杂志刊登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呢，可以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就是吃西瓜，可以帮我们的心脏还有血管呢，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而美国的一家团队呢，也是以18名健康的年轻参与者为对象，展开了一场随机的双盲对照的试验，结果就显示说呢，连续两周饮用西瓜汁在血糖波动的时候呢，会有效的保护血管的功能。进一步分析显示说呢，西瓜所富含的两种天然的化合物能够促进人体内的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和扩张，维持正常的血液

是来自戴佩妮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在7:54和你分享。装修的朋友拨打40080910099，40080910099，喜欢顾家家居的朋友

0: 9.9元，秒杀顾家的床垫999元，秒杀的是顾家的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1瓶599元，限购30瓶。现在到店呢，还送顾家的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1: Simon Radio。